0: 咋说呢，就是以前学小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还有对手戏，但是现在改老生了之后呢，就是他要管我叫爹这个事儿，我一直放心不下。
1: 叫爹，我确实总管你叫爹。
0: 到了十三四左右，然后经过了就是倒仓期，也就是变声期，那个时候就是嗓音条件一下就不好了，没有高音了。有一个契机就是老生那边就是学员也挺少的，然后呢就想，不行，孟轩你就看看学老生吧。到了老生组之后学了四年，就发现就是老生也挺适合自己的吧。
1: 这段戏爱歌嘛是两个人一起的，就是对手戏，我觉得观众看着也比较就是好看，然后我们唱着也比较开心。而且这个也是我们评剧的艺术家奚梦霞老师的一个代表剧目。

0: 有挺大意义。然后为什么要拍维维呢？就是说希望，就是说他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戏曲的这个行业里真的就是越来越好。楼中楼，楼阁，反正就是越来越好吧，希望就是。我累呀，他诓我，他诓我说我给你拍一个，你给我拍一个，哎、我不给你拍了，拍完我不给你拍了，来一个。
1: 不是，哎，我没说你拍完我给你拍啊。他那大哥说，那你就拍他吧。完了，那行吧，拍他吧。完了，你就拍了我了。要我说吗？我拍的是一个楼梯，我这个是非常饱含寓意的，就是比较那个，覆盖面比较强。我自己的事业能步步高升，希望我们剧院的事业也能步步高升，再创辉煌。
0: 行，你步步高升去。

传统文化不是青春的牢笼。青年演员以年轻的方式驾驭古老城市，生旦交响跨界生长。他们用多元探索拓宽传统边界，让每一方舞台都成为青春绽放的疆场。

参加很多节目都会问这个问题，我都是说我妈妈她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学了大概7年多的舞蹈，有民族，然后有芭蕾、拉丁，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动，是因为我妈妈她也是买了那些带子听，然后看这个扮相也很好看，她就是觉得说是以我的条件又胖，脑袋又大，然后这个四肢也没有那么很长很纤细，不适合做舞蹈这个行业，我妈就一个让孩子试试的状态，当时还跟我说你是去学舞蹈的，但是我上了学才发现我怎么在京剧班，那无比的痛苦。有一个老师就推荐我说这个孩子他一定是唱青衣的料，从他的身形脸型他的那个气质和感觉，虽然我当时很爱动，但是这个你天生的这个条件就是一个唱青衣的那块料，然后我就到了青衣组，当时我就觉得说很痛苦，一句腔怎么唱的那么长。我通过第一次彩排，我当时很害怕，因为小孩，说实话我不想长篇大论说我多懂，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真不懂，可是我一到后台，这个怎么那么好看，这个头面衣服，我是先从这些被打动色彩的东西，然后一些哇很夸张的东西，欲望，我也想穿，我也要上台，当时很害怕，先王啊，老师说你得念，我那个锣鼓都响了不敢念，掐了我一怼了我一下，然后把我推到台上去，我就有那种感觉，就哎我变了一个人，我就是这个角色，然后第二出的时候你尝到了这个上台的一个甜头，这个哇我好自豪，我怎么能这么优秀，这么难的东西我能做得这么好。我反抗过练功，因为我太调皮了，就掉腿，我经常会自己把胯别过来，把袋子解了堵到厕所里面，没有人能看得见我，没有人能看见，然后老师就找啊，就哎呀，我那个时候练功从一组调到二组，二组调到一组，我那个时候事儿太多了，老对老师产生意见，但是我现在特别感恩，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基础，我这上大学一放羊就嗓子也得不顶使，身上也得啥啥都不行，就小时候基础还是比较打得挺牢固的。哎，就只要我唯一会令我难过就是减肥，饿肚子的感觉太难受了，晚上老想夜宵，但是我太胖了，我不能再吃了，我不脸不上镜，脸如银盆。

0: 老师会说，环肥燕瘦，唐朝美女你还吃得不够。我可能拍的有点葛。出发。
1: 穿越千年的眼泪，
0: 穿越去了，穿越去了。

你猜呀。怎么说呢，就是我是第一次来到正义词演出啊，我反正也没多想，是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我平时都会随手拍下来，平时也比较喜欢竹子，我就看着挺清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然后拍下这个一抹绿色，然后映衬这个戏楼，就是颜色上的对比我也是很喜欢的，但是哎呀，没拍好。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

0: 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

0: 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咱们书接前文，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在这南海有一个地方叫舒，在北海有一个地方叫呼，那么在中央呢有一个地方叫混沌。单表中间这个帝王混沌，这个人为人忠厚。这个舒赫呼经常到他这来做客，每次他都热情招待，好吃好喝，临走还给带礼物。那么时间长了，这个舒和呼俩人就商量说，这知道这样不行，人情往来人情往来，你们他又不上咱俩那去，咱俩知道上人家这来麻烦人家，吃人家喝人家还拿人家，咱不得回报回报吗？来而不往非礼也，对不对？说对是对，那他怎么回报啊？回报他什么呀？给钱人家有的是，给东西他啥也不缺，缺者为贵。那么就得研究研究他究竟缺什么。哎，呼啦想起来了，嗨，还用研究吗？这个混沌浑身上下奔八溜直，哪都好，连个肚脐眼都没有，可就是这个脸上边没有七窍，什么眼睛鼻子嘴耳朵都没有，他缺这个。咱俩不免给他凿七窍，给他凿出七窍来，让他变成正常人，那不就算报答他了吗？这是最好的报答。对，好，那就这么地。两个人定好了，于是这一天两个人就带上了凿子、扳子、钳子、刀子，就来找这个混沌，就跟他说呀，说我们哥俩商量好了，要给你凿七窍。你说你没有七窍，这玩意儿你多别扭啊，花花世界没有眼睛你看不着，世间的美味没有鼻子你闻不着，人间的美食没有嘴你吃不着，天下的仙乐天籁之音没有耳朵你听不着，如果给你凿出七窍，这一切你就都能享受了，你看怎么样？他说那好吧，那你俩就凿呗。于是那个舒赫呼就把这个混沌摁倒在地，开始给他凿七窍。这一凿不就这样，妈呀，他疼，你看看这么大个人还怕疼啊，疼先忍的，痛苦是暂时的，幸福是永久的，给你凿出七窍来你就到了好时候了，先忍着啊。那好，我忍着吧。于是忍着，这俩人就给他凿七窍，一天就凿一个眼，不敢多凿。为什么？那时候又没有麻药，你想想要一天都凿出来，他受得了？就这样一天凿一个眼，一共凿了七天，把这七窍给他凿出来了。舒和呼心花怒放，心说终于完成了，这是个大喜事，咱得好好的庆贺庆贺，得召开庆功大会，传授传授咱们开七窍的这个经验，好嘛，还要开庆功大会，准备工作，准备就绪。可是还没等这个会议开上呢，再看这混沌腿一蹬，眼一瞪，蹬蹬腿咧咧嘴，刮阵旋风闹阵鬼，到阎王爷那报道喝茶水。

快死了。这个叔和胡一看，嘿呀，嘿嘿，做梦也没想到，想回报人家，报答人家，给人家凿七窍，没成想把人给凿死了，这个后悔，把那肠子都悔青了。哎，这才留下这条成语叫混沌开窍，出自庄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强调天道无为，告诉人们切勿将主观愿望强加到客观事物之上。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影《花木兰》，让我们提前来预览一下这部影片的高光时刻吧。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

0: 阿娘，
1: 木兰，你说说看，你爹要抱病去从军，你说这怎么行呢？
2: 我们花家是军籍，能不去吗？就是为国为家，我也该去应征啊。
1: 木兰，你说呢？

0: 娘，您看二爹的病还没好呢，又练功了。
1: 是没办法，劝也劝不行，像他这样到军营去能干什么？
0: 阿娘，我看还是答应二妹替爹去吧，他武艺又好，又像个男孩子。
2: 你也跟着起哄，哪一家的女孩子会去当兵打仗啊？
3: 爹，舅父来了，舅父跟舅母都来了。
4: 谁来了？
0: 娘，舅舅跟舅母来了。
2: 哎，他们怎么来了？
5: 哎，舅舅找儿子呢，妹妹，哎呀，
4: 怎么，边关吃紧了吗？

你应该

0: 什么事啊？
1: 叔叔，侄儿奉了家母之命特来向你老人家辞行的。
0: 上哪儿去？预备出远门。
1: 到边关去。
0: 去干什么？
1: 去从军，这才是花家的后代。
0: 来，到里边谈谈。
1: 叔叔，我有个朋友他要拜访你。
0: 拜访我？是谁？
1: 是跟我一起从军的朋友，听说叔叔的武艺高强，特地来拜访你的。想试试自己的能力，也想跟叔叔学几招，好到边关去杀敌。
0: 好，你这个朋友好，有这样的大志。来，我见见他，我教他几招。
2: 老头儿，你就歇着吧，你的喘病还没好呢。灵儿，去对你那位朋友说，请他

0: 爸爸就听到。
1: 拜见花老英雄。
0: 起来起来，不要客套。
2: 小哥有何指教？
1: 不敢，小辈素养花老英雄武艺超群，特地前来拜访，想请老英雄多多指教。想试试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到边关去冲锋杀敌。
0: 话太多啊。
2: 好。哎，让他说，他懂得比你多。
3: 是。
2: 小哥对武功方面学了有多少年了？
1: 啊，老英雄，请。
2: 请。
0: 哦，哎，慢慢慢慢，我先叫小女木兰来陪你练几招。
1: 哎哎哎，不不不不不，啊，我先要请教花老英雄，请。
2: 好，好。木慧，你叫木兰把我的花枪拿出来。
4: 爹呀。你的花枪已经放在院子里了。
2: 啊，已经放在院子里了。
0: 叔叔，人家在外等着你呢。
2: 哦，好，好。
5: 大姐，那个人好像是二姐。
1: 别瞎说，快进。
5: 我去叫娘来看。
4: 哎，木弟，木弟，木弟。
2: 停。
1: 小辈有个问题，想先请教老英雄。
2: 好，有什么问题你先说说。
1: 请问老英雄。国家受到侵略，是不是老百姓不分男女群起干戈保家卫国？
2: 好，真是高见。
1: 保家卫国是不是不分男女？
2: 不分男女。
1: 请。

0: 爹。木兰，你太放肆了。
1: 阿娘。

0: 那就是潼关，我们已经到了，走吧。
1: 有没有？
2: 有有有，
1: 你们
2: 请
1: 到
2: 吧。
1: 外面扫码的，你们扫码。
2: 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来，站站站。啊，你这个
3: 坐
2: 好了，
3: 坐好了，坐坐坐。
2: 来，坐坐坐，
3: 坐坐坐坐。
2: 来，这人啊，来红茶，
4: 来红茶，来红茶。
0: 你好，你好。
2: 二位壮士也是到潼关去投军的吗？
0: 是的，是到潼关去投军。
2: 我们也是到潼关去投军的，咱们一块走吧。
4: 好，
2: 我叫王奎。
0: 王大哥。
4: 王大哥。
2: 这位叫周胜。
0: 周大哥。
2: 他叫陈威汉。
0: 陈大哥，
2: 不敢不敢。那位叫吴兴成。
0: 吴大哥，
2: 不敢不敢。
4: 我叫，
0: 在下叫花明，他是我兄弟，叫木兰。
2: 华大哥，华
5: 大哥，
2: 华贤弟，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
6: 下。我们六个人呢，都是去投军的，大伙在一块儿，彼此也有个照应。我敢说一句话，在外面混的，交朋友才要紧。大伙像弟兄一样，到处吃不了亏。而且我是个老军人。
5: 哎，大哥，大哥，大哥，他说您是营棍子，靠着当兵过日子。
6: 我什么时候说了？你自个儿说的。
5: 大哥。你可别相信他的话啊！
0: 别怕，别怕。
6: 我问你们，你们哪一个是为了国家去投军的？
7: 哎，我知道，我们周大哥出来投军的是想混个老婆。
0: 我们先走吧。木兰，你可要小心点，那帮银棍子都不是好东西。
8: 什么银棍子？
0: 银棍子就是靠当兵混日子的地痞流氓，你看他们那班人，哪个是为了国家来投军的呢？
8: 大哥，既然我们出来从军，就不免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这怎么避免得了呢？听他们谈谈经验，知道一点军人的规矩，也不是没有好处。说不定还要跟他们同锅吃饭，并肩作战呢。
0: 我是你大哥，你要听我的话，少跟他们接近呢。
9: 放完了。

0: 伙计，
1: 有客房吗？
2: 有，幸亏您二位来得早，我们小屋给您留着呢。
1: 啊，
2: 我们的双溪口啊，地方实在是太小，这儿有三间客房，天不黑了是吧？都住晚了。
1: 好，看看看。
2: 您二位看看行不行啊？就是这一间了。
3: 行啊，就这样吧。
1: 伙计，
2: 哎，
1: 没事了。去吧。
2: 啊，您还吃点什么吗？
1: 哎，不，我们吃过饭了，你去吧。
2: 哎，
3: 大哥。
2: 啊。
3: 你一会找个地方睡吧。
1: 哦，我忘了你是妹妹了。对对对，对对对。哎，蓝妹。兄弟啊，明早我就来叫你啊。
2: 啊，
1: 哎，伙计，你给我找个睡地方。
2: 哎，这间屋子可以睡三四位呢，你怎么
1: 这个你甭管了，你给我找个睡地方就行了。
2: 哎，地方实在是没有了，有间大屋子，您跟大伙挤在一块儿行不行啊？
1: 行行行，你带我去。

0: 您看看这还行吗？都挤满了。
1: 好、哦哦，我在这凳上睡一宿吧。
0: 这儿，这儿怎么行呢？
1: 好了，没事了，你去吧。
0: 说什么？你得给我们找个地方。哎，你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
2: 我知道，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0: 什么叫没办法？
2: 没地方啊。
1: 说什么？你们找个地方
0: 睡觉。
2: 实在是对不起，真对不起列位了。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你怎么行啊？
0: 说什么你也得给我们找个地方。
3: 来，
2: 军爷，
0: 花兄弟，
2: 他们非要我想办法。
1: 花兄弟，你不知道，我们不是要什么大客房、小客房，让你来找个地方，我们哥儿仨凑合一宿。谁知道他那么死心眼儿？
0: 这个人，
3: 王大哥，我客房里有个炕，你们四位可以挤一挤。
1: 哦，那好极了。来来来，兄弟们，请吧。
0: 好好好，
1: 来
0: 来
3: 来来，请请。
1: 好极了。哎呀，这炕可真不错啊。
3: 哎，
1: 这
3: 人呢？
1: 啊，
3: 太好
1: 了。哎呀，呵，哎，你看见这是什么没有？
4: 哎
1: 啊，
4: 哎，我这也有一壶啊。哈哈哈哈哈哈。
1: 哎，方兄弟，
0: 方兄弟，你哪去了？
1: 你看，哎，方兄弟，五人挤得下的呀？
3: 哎，不，
1: 大伙挤的一块多热闹嘛！
5: 可以啊，
3: 已经让你们住好了，我另外有地方啊。
1: 哎，五个人可以啊，挤一挤嘛，五个人可以挤得下的呀。
3: 你们住好了，
1: 你真是太客气了。
3: 伙计，哎，我那位朋友睡在什么地方？
2: 哦，在那个屋里，那个大间儿。
3: 哦。明大哥，明大哥，明大哥，花明大哥，大哥，
1: 你怎么了？
3: 让给王大哥他们住了。
1: 哎呀，你跟他们客气什么呢？
3: 我们都是投军的，他们没地方睡也不好嘛。
1: 好了。那你先睡这儿好了。
0: 欢迎你，欢迎你，哎，花大哥，欢迎你呢，哎，欢迎你，
3: 王大哥。
1: 我们从路上带了点好酒，想请二位到小客房去小饮几杯，表示谢谢花贤弟。
6: 别客气了，我们都不会喝酒。
1: 别客气，谁要一客气就不够朋友了。
6: 不是，
3: 哎，不是客气，一来晚了饭已经吃过了，二来离家的时候双亲叮嘱必须戒酒，因此不敢从命。
1: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今儿我们要没你这个朋友，晚上我们哥儿仨睡哪儿啊？来来来，走走，喝一点。
3: 哎，王大哥，我实在是
1: 喝一杯，一杯，一杯。来，走走走，大哥，
0: 回来。
3: 哎，大哥你来，大哥你来，来。
1: 哎，
4: 来，哎，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来来来来来。
3: 大哥，你怎么了？
1: 哎啊！
7: 周大哥，你在想什么？
1: 喝醉了你。

0: 传令下去，站立两旁候令考核。众投效军人听着，奉元帅将令，令尔等站立两旁，听候点名，比武考核。
1: 两旁站立。
2: 欢迎你，咱们在那边呢，
3: 是吧？
2: 来，坐，坐，坐。
4: 哎，欢迎你。
5: 大哥，你看对面那几位。
2: 别怕，
6: 有我呀。
2: 笑什么？
6: 花大哥，比武是两个人比，有你也没用啊。
2: 花贤弟，我告诉你，比武跟敌人打仗一样，不是靠蛮力，是靠功夫，胆大心细。
5: 大哥说的对。
0: 奉元帅将令，比武开始。花名张彪。双方比武考试，不得故意伤害，违者军法从事，

0: 碰着了没有？
1: 没关系。
2: 胡新成
1: 啊，哎，我怎么打得过王大哥呀？哎，
3: 你去嘛去嘛，
1: 不不去去去去，不不去，真拿着没？
3: 啊，去去去，
1: 哎哎。哎呀，大哥，你手下留情啊，
4: 真没出息。

0: 托我们王大的相让。
1: 王贤弟，你真行。
0: 陈大哥请。
2: 华兄弟请。

0: 同志比试。
1: 第五宗旨，元帅将令花木兰觐见。

0: 弟兄们，我们很难得聚在一起，
1: 过些时便要远征边关。这几晚月色交接，一则借此赏月，二则也算是替我们新来的伙伴们接风。
2: 多谢多谢，
1: 请
2: 请。
0: 花小姐，
3: 你怎么不跟了他了？
4: 我不会喝酒的。
3: 哎，男子汉怎么能不会喝酒呢？
0: 请原谅他，他是不会喝酒。
3: 那怎么成？我已经喝了他了。
5: 这叫做祖不敬，客不饮，必定是咱们做主人的礼数不够，所以花小姐不肯喝酒。
4: 不，没有这意思，没有这意思。我是一向不会喝酒的，要请大家原谅。
3: 哎，这杯酒就好了。
0: 不，弟兄们，我来带来。
6: 要到边关去杀敌的男子汉不会喝酒，那岂不是成了娘子军了吗？
3: 花贤弟不肯赏光，我们要想一个劝酒的办法才行啊。
1: 好好好，先瞧我的。我给新来的弟兄们唱一个歌，如果听得入耳，大家一定肯赏光了。

0: 壮不会喝酒。今天承蒙各位大哥厚爱，兄弟先敬李将军一杯。
1: 请。
0: 请。谢谢在座的大哥们。

0: 我敬我们思昌营的全班弟兄们。请原谅，我不能再喝了。
1: 哎哎，花仙姐，谁说花仙姐不能喝？
2: 能喝，
1: 我敬花仙弟一杯，表示欢迎花仙弟。哎，来来，
0: 张大哥，我实在不能喝了。
1: 哎，你不接受我的敬意，
3: 谢谢你，花仙弟是不能喝了。
1: 就这一杯，他们敬你不要喝。
0: 好，就这一杯，
1: 就这一杯。
3: 不能喝！
4: 哎，停停停！
1: 哎，不能喝！
4: 哎，
1: 哎，来来来，不能喝了！来来来，
4: 干杯！
1: 哎。

0: 你怎么可以脱衣服呢？叫你不要喝酒，不要喝酒，偏喝酒。刚一出门就把说话给忘了。
1: 你先出去，让我歇会儿就好了。
0: 说对了。

0: 多谢李将军。
1: 小弟，你歇着吧，我替你去巡夜。
2: 哎，小弟，
1: 李将军，我来。
2: 不喝酒，偏要喝。哎。

0: 将军请。花大哥，你好好的照顾他，我看他还是第一次离开家的。
1: 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

0: 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对不起啊，
1: 我兄弟，半夜三更你不睡觉，你怎么在这练翻跟头啊？
0: 对不起，
1: 哎呀，吓死了！
0: 对不起，
1: 怎么回事？你上哪儿去？
0: 去巡夜。
1: 你先别去，你歇着好了。
0: 我酒醒了，你放心。
1: 哎，哎，小心点，小心点。你怎么不多歇歇呢？
2: 光蒙将军关怀，末将实在放肆，饮酒误事。

从退守对岸了，又不动了，又不进又不退，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诡计呢。

0: 敌军隔岸坚守，不出一兵一卒，我想日内必有阴谋，我们要多加小心。
1: 是元帅。
2: 花将军觐见。
3: 禀报元帅，有紧急军情。
0: 什么军情？
3: 敌人有前来偷营的模样。
0: 怎见的？
3: 末将与李将军在阵前巡哨，看见有乌鸦一群从北面飞来，想必是突厥人马趁夜出动，宿鸟被人声惊起，已至成群南飞，因此前来禀报元帅。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3: 刚才发现。
0: 好，你很细心，我早料到敌人有此一招，我已经做了些准备，传令下去，击鼓声干。
4: 是。
0: 你们过来，
4: 击鼓声干。

0: 们尊重你的领土，尊重你的主权，你倒反而不尊重我们，侵犯我们。我问你，你是什么心肠？
1: 求元帅饶命。
2: 元帅啊，
1: 元帅，元帅，
0: 压下去听候发落。
2: 元帅，
3: 穿下衣服啊。
4: 哎，花心弟子，你把衣服脱下来嘛！
3: 哎哎，来，脱脱脱脱，来脱！
4: 哎
3: 哎哎，花心弟
5: 子，我不治了，我不治了。
4: 伤口怎么能不治呢？他们用的是毒箭呢。
5: 毒箭也不要紧的，我自己会治的，请你们回营去休息吧。
4: 哎，真是孩子气！王大哥，你帮帮忙把他扶过来。
3: 哎，花心弟子，
4: 我不扶他。
3: 花心弟子，
5: 王大哥，
3: 哎，
6: 花心弟子，花心弟子，你。
3: 花心弟啊，这是毒箭呢，你要是治晚了，性命可就难保了。
6: 来来来来来，哎哎哎！
3: 花心弟，你这，那你这是何必呢？
5: 李大哥，我从小不惯脱衣服的。
4: 好了好了，花心弟，你不肯脱衣服，我们怎么可以给你敷药呢？
6: 哦，李将军，既然他不肯脱衣服，我看把他袖子给隔开好了。
5: 隔开好了，隔开
4: 好
5: 了，
4: 好好好，快快快
6: 啊，快快快！是孩子气，男子汉大丈夫还怕脱衣服，太难了。

0: 花将军怎么样？
1: 元帅，花将军的伤厉害呢，
2: 还好，再迟一点治就怕有危险哦。
3: 元帅，
1: 花将军，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4: 多谢元帅的关怀，现在敷上药好得多了。
2: 好，这次大战花将军在功劳簿上是第一名，等班师回朝奏禀皇上，封官加禄。

0: 末将不愿封官加禄，只愿早日还乡探望双亲，求元帅成全末将。
1: 好，好，你多歇息歇息。李将军、
2: 元帅，
1: 你们多照顾他一点，等伤好了，咱们来一次庆功宴。

0: 元帅。
1: 怎么了？
0: 箭伤又发作了。
1: 快回营歇着吧。
2: 八贤弟，八贤弟，
0: 李大哥。

0: 大哥，你真是忠厚老实。
1: 花贤弟，
2: 花贤弟，
1: 花贤弟，
2: 花贤弟，
1: 花贤弟，
2: 花贤弟，
1: 花贤弟，
2: 恭喜花贤弟，
1: 恭喜花贤弟，
2: 哎，恭喜花贤弟啊，
1: 恭喜花贤弟。花贤弟，你走的时候，思苍营的弟兄们给你送行。
0: 多谢各位大哥。

0: 各位大哥，再见。
1: 欢迎你，再见。
0: 各位大哥，李大哥，我希望你们能来看我。
1: 一定会来拜访，欢迎你。

快去告诉二姐，说京城里有人来看我们了，快去啊！哎，快去！我去接马。

0: 什么事啊？
1: 阿爹在吗？
0: 在呀。爹，
2: 什么事？
0: 有客人来了。
2: 客是谁啊？
0: 不认识，是从京城里来的，来拜望二姐的。您快看看去。二姐，二姐，二姐，二姐，
3: 哎，
0: 什么事儿？有人来看你，是打京城里来的，黄明哥也认识的。
3: 啊，是不是因为姓李的？
0: 是的，黄明哥管他叫李大哥呢。
3: 哦。
0: 有人来看二姐。
3: 谁呀？
0: 你不认识的。二姐，快点啊！

0: 来来，弟兄们，请到里边歇一会儿吧。来，请到里边歇歇。来来来，请您几年，请到里边歇歇。来来，请里边坐，里边坐，坐坐坐坐，歇会儿歇会儿啊，坐坐坐坐坐，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坐坐，请坐，
1: 好好，
0: 请坐请坐，
1: 好好谢谢，
0: 歇会儿坐坐坐。
2: 大哥，大哥，我想让你们快来看我的。
3: 这是花贤弟啊，咱们走错了人家了吧？
0: 花贤弟，你怎么变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与您一起来看粉墨华章，梨园锦绣，国粹流芳，薪火相传，共谱辉煌。本期粉墨华章为您呈现2023年新年戏曲晚会的精彩节目集锦，名家新秀同台，各地剧种竞艳，唱念作打尽显戏曲之美，超多精彩好戏不容错过，小十一在粉墨华章等您来。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江淮领袖，文脉千年，辉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3: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2: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

沁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

0: 劲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边。
1: 怎么样？
2: 怎么样？
1: 怎么样？他怎么样？
3: 还是离了。
1: 那孩子呢？
3: 小林带走了。
1: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谈丢了？
3: 肯定是想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1: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汤家就这么一个后。
2: 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的人啊。
1: 那你生一个。
2: 我
1: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4: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向欢，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啊？
1: 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0: 这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
1: 得去单位。
0: 啊？哎，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1: 下个礼拜啊。
2: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啊。
1: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嘛。
0: 接你来的。
1: 去吧去吧，顺路的。
0: 哎，先生。哎。去淮南啊？啊。啊，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2: 行啊，没问题。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2: 谢谢啊。哎，
0: 去淮南哪儿啊？
2: 龙湖菜市。
0: 啊。哎哎哎。

0: 哎，师傅，
1: 嗯，
2: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1: 啊？
2: 那你是她丈夫？
1: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2: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1: 还行吧。
2: 结婚多久了？
1: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2: 是吗？那。你爱他吗？
1: 哼，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2: 还是国内好啊。
1: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2: 结了，又离了。

0: 来，
1: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2: 来，哎。
3: 嗯，秋莲，
2: 你吧，
3: 黄油回来，来，
2: 来搞一个大鸡腿，
1: 你自己吃。
4: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平，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1: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4: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情感交流吗？
5: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

0: 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
1: 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
0: 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2: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0: 哎，平常心啊。
2: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

0: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1: 你今儿撞得怎么样呀、
2: 啊？跟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1: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3: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吗？
1: 怎么了？
3: 挺直的一个人。
1: 什么意思啊？
3: 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1: 你怎么回答的？
3: 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你猜他怎么说？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更难。怎么了？
1: 这不结了吗？
3: 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1: 宏远，
2: 哎，
1: 不着急啊。
2: 哎，宏远，
4: 宏远，
2: 哎，
4: 麻烦你了啊。
2: 应该的，二姐。
4: 哎，来来回回的净折腾你了。
2: 别说那个。
4: 少放点。
2: 二姐，
1: 哎，
2: 今年到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1: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2: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五一就能好。
1: 走。
2: 光明，明儿买糖包子吃。
5: 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2: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1: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4: 啊，
1: 好的。
4: 慢点啊，红宇。
2: 哎，甭送了，
1: 谢谢啊。
2: 嗯。
1: 这次啊，多亏了宏宇。
4: 嗯，宏宇人不错。
1: 嗯。
4: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1: 你来时这躺好。
4: 没事，我都好了。
1: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4: 还养呢？
1: 嗯。
4: 你别说，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都胖了。
1: 哎。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
4: 嗯，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1: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4: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
1: 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4: 都是一家人啊。
1: 吃苹果吗？
4: 来一个。
1: 嗯，
4: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1: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6: 现在有请钱嘉安第一女凯莉表演。

0: 上一个。
1: 别唱了，别唱了，唱的这么好听。
2: 哎，哥几个就喝点。
3: 干嘛？你谁呀？
1: 走走走，喝点喝点。
3: 放开我！
1: 走啊！哎，唱什么呀唱？
3: 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2: 哎，哥几个喝点。
3: 你放开我！
1: 的身。
2: 啊！起！
3: 你疯了吧你！洋洋没事吧？
4: 没事。
2: 哎！干什么你？
5: 说干什么？滚！还有你，滚！他是你儿子吧？
3: 啊，是。
5: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3: 谢谢啊，
6: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7: 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
6: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7: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6: 哎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7: 我和……哎呀，不是，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
8: 吴斌，
9: 二饼
10: 呀，
9: 吴饼，
8: 一饼。
3: 妈，
9: 来，佳琪，来来来，啊，妈妈摸张牌，来看看你手气怎么样？
7: 好，好，好。
9: 哎呀，有啊，胡了！
8: 真的假的？
9: 清一色，
8: 清一色，
11: 你好，老王啊，儿媳妇儿带来的好运呀、啊，
9: 手气好啊！
11: 行了，
8: 太背
9: 了，走了，
7: 走了，
9: 您小点来啊！
7: 你们来，
11: 不用不用
8: 不用不用，留步吧，再见再见。
9: 哎呦，打不上一个，
7: 他太厉害了，
9: 继续明明继续
7: 打
9: 啊，慢点啊，路上小心，
7: 好。妈今天又赢不少吧？
9: 嗯，你看你牌多好看、嗯。
7: 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
9: 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7: 是啊。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吗？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9: 照过，天塌下来，又不只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7: 是，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
9: 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7: 哎呦妈，哎呦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9: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7: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9: 要说你头脑简单吗？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那再说

0: 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1: 工作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
2: 适合自己的位置？
1: 嗯。
2: 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七十，得有六十了吧？
1: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2: 卖什么呀？
1: 咱们这儿豆腐的故乡。
2: 然后呢？
1: 卖豆腐呀。
2: 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儿。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1: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
2: 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1: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就有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2: 是。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1: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这么低，营养又高。
2: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1: 这么难呢？哎呀！
3: 何主任，有人找你。
4: 哪位？
5: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1: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你呢？我怎么了？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结婚了吗？你不都见过了吗？你爱人人不错。你呢？我？你指哪方面啊？
1: 丽莎呢？
0: 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 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哎，兄弟，别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2: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车坏了，自己推吧，让道去。
1: 这年轻人真横，哎。

0: 下雪了。爸，下雪了，出来看啊。
1: 啊，下雪了。
0: 爸，下雪了。
2: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0: 爸，我们出去玩吧。
2: 出去啊？
0: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边有只兔子。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啊？
0: 好。
1: 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来救救我吧！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0: 哎呀，
2: 都怪我。
3: 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4: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

0: 走吧，今天格外漂亮啊！可以走了，程程呢？
1: 早接过去了。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 也干不了。我说话你听见没？
0: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1: 我说。

0: 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1: 就这些？
0: 你想听什么呀？
1: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红围巾呢？
0: 有毛病吧？
1: 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
0: 我听到你说什么？
1: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风，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
0: 放头！啊，你小说看多了吧你？行，先生，你跟我听好，那乘客叫张秋玲，
1: 他是谁？
0: 他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刘妈，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
1: 啊？老邻居？
2: 真的，你心眼就真鼻子那么？
1: 那不对，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
0: 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
1: 那还去红茶坊？
0: 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1: 那红围巾呢？
0: 进去的时候雪小，出来的时候雪下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
1: 那也干什
0: 么？你有完没完？
1: 他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句话有问题。
3: 现在想想，那更是话里有话。
1: 哎，换！
3: 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那要是老邻居。那我心里头踏实。
1: 咱吃火锅去啊，天儿冷，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是吃牛肉啊？
3: 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

0: 不是说是肝炎，是肝硬化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嗯，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1: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 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0: 有事就打电话啊。
1: 嗯，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0: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呀？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们没找老三啊？
2: 应该没有。嗯。喂。哦，老三啊。
3: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2: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4: 没有。
2: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3: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2: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4: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3: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2: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3: 嗯，明天见。
5: 来了
2: 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6: 二姐，佳姐，
3: 你们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7: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吧。
2: 把钱收起来吧。
7: 嗯，
2: 东西都收拾好了。嗯，欧远，
0: 哎，
2: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
0: 哎，
2: 人家交给你。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
1: 给你兜着。
2: 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0: 老刘，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了。
1: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1: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1: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1: 我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2: 你这不会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你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1: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哎呀，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1: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子。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1: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0: 已经超亮了，今天回去再睡一会儿啊。
1: 不睡了，天都要亮了。
0: 是啊，天要亮了。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2: 张文，我受不了。

0: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之前有个算命的说，咱们俩拿出不大疼。
1: 外头，外头。

0: 你给我回家！
1: 你有这么当姐的吗？不教妹妹点好吗？
2: 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1: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3: 你俩这手给万能胶粘一块了啊！
4: 有缘分呐。
5: 哎，丽莎呢？
6: 分手。
5: 我们老五
3: 也单着呢。
7: 你这是干嘛呢？
8: 偷羊皮！
9: 给我交代清楚了。
10: 请看《六姊妹》第24集。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到易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可以啊，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
1: 就这都没发挥好。
2: 小玲、小喜，看谁来看你们了？
0: 哎，这不是
2: 李总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常来的嘛。
3: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0: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3: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0: 对，我妹。
2: 一个姐，一个妹。
3: 亲姐妹啊？
2: 绝对亲。
3: 哎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0: 那必须的。
3: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0: 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3: 好。是。那走。
0: 太喜欢我妹。哦
4: 哦哦，行。
5: 啊，不哭了，
4: 咱不哭了啊，不哭了，等会儿啊，奶奶摸牌啊。
5: 哎呀，
4: 对，
5: 哎呀，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好一点多清闲的。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
4: 家媳，
5: 不哭了，不哭，
4: 哪去了？
5: 谁知道啊？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经常晚上出去，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三次了，
0: 挣钱去了，
5: 大晚上挣什么钱呀？
0: 你还不知道啊？啊，那当我没说，
5: 什么意思啊？哎，说话别说一半啊。
0: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没唱。
5: 什么？大什么牌？

0: 你是哪儿来的婆婆？
1: 宝，
2: 你说谁婆婆的？我是他妈！哎呦，
3: 阿姨啊！
2: 何佳琪，你下来，现在听见没有？
1: 阿姨有啥话好好说。
2: 何佳琪，
1: 不是小何，这
2: 你捂着，你赶紧给我回家！
1: 小何，需不需要报警？
2: 什么报警？我告诉你，就你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窝端了。你碰我啊，知道吗？
1: 不是阿姨，
2: 何佳琪，
1: 你有话好好说。
2: 管不着，我们家的事你管不着。
1: 你穿这么短的吗？你
2: 太丢人了，
1: 我
2: 连脸都让你给我光了，我跟你说。
4: 正经人，谁去那种地方？佳丽，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5: 老王啊，对不起，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不今天就来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4: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儿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这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知道。
5: 我们回家说说佳琪啊，那个让他宣扬乐嘛，亡羊补牢，来得及，来得及。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佳琪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宏宇呀，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4: 啊，不过亲家不是我埋怨你哈，那个，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这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
5: 这是一回事吗？啊，这是两回事啊，亲家。
4: 哦。
5: 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家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儿了？可以吗？可以吗？啊，
1: 不是，这事儿是不对啊，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
5: 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哎，何佳丽，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 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啊，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0: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1: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
0: 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
1: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0: 好，你问心无愧，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1: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0: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1: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0: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1: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我回来啦。
1: 妈妈回来了。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儿。
1: 好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妈妈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嗯，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嗯，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为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0: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0: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
3: 二姐，
4: 王玉，
3: 哎，
4: 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4: 哎呀，在这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来，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3: 别，二姐，你不走，我就不走。
4: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3: 能行吗，二姐？
4: 行，你就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3: 谢谢。
4: 嗯，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嗯，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
3: 嗯
4: 嗯，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5: 确实饿了。嗯，二姐你也吃
4: 啊？
5: 饭你也没吃吧？
4: 好。
6: 给你，慢走啊！
7: 谢谢。
6: 需要点什么吗？
4: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6: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4: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6: 好。要写字吗？
4: 要。啊，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6: 好。要蜡烛吗？
4: 要，40根蜡烛。
6: 好。

0: 要茶叶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0: 来，
1: 多少钱一个？
0: 嗯，5毛钱一个。
1: 我要两个。
0: 来，
2: 高姐，
1: 啊，
2: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1: 马马虎虎吧。
2: 哎呀，我这边就卖了2瓶汽水，看得多呀，买的少。
1: 不着急，不着急。哎，
2: 什么也不好干的。

0: 怎么了？
1: 那赶紧擦擦嘴呀！哎呦，好啊，这怎么这么巧？
0: 儿子，慢点吃，别噎着。
2: 嗯，
0: 喝口水。哎呀，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2: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吗？姐夫都受不了。
0: 吃。
2: 嗯。大姐最近没啥事吧？
0: 哼。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你那媳妇儿。
2: 哎呀，行啊，干上了。
3: 回来了。
2: 啊。那个，
0: 看见了吗？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2: 别说了，我上去看一下啊。
0: 干什么呀？饭还没吃完呢。
2: 我先上去，
0: 凉了。
2: 你先上去，凉了。
0: 王宇，先把饭吃完呢。
2: 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3: 刚来，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2: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你一会儿再洗。进来。
4: 哎，你有病啊，杨红宇，松手！你给松开！
2: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3: 能退吗？
2: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3: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2: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3: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

0: 街呀、啊？
1: 你说话这么难听呢？
0: 那你上街上看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1: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0: 那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0: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你要屎都拉我脸上了。
1: 没事啊。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我这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啊。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
0: 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啊。
1: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了？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那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嗯，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0: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闯一闯啊？下海啊？
0: 对啊。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1: 哎呀，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0: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1: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啊。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0: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1: 红玉肯定不能同意，
0: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红玉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1: 要不我先跟红玉透透气，看看他怎么说呗。
0: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啊？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2: 来，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下去吗？
3: 嗯，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2: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3: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们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趁年轻闯一闯。
2: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啊，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
3: 哎，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2: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3: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柴蛋呢。
2: 哎呀，这不是让暂时先干着吗？
3: 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柴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2: 那就不卖。来，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1: 胸无大志。
3: 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2: 你又来了。
3: 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4: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5: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4: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哎呀，哎，
5: 这牛仔裤不错，来搞一件。
4: 来就看，
5: 我这老太婆还穿上，媳妇。
6: 刘妈。
5: 哎呦，方涛，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6: 出来逛逛。嗯。
5: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6: 见过。啊？
5: 啥时候见过？
6: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4: 对呀，老朋友了。
6: 老朋友了。

0: 你俩这手给万能教站一块了啊！有缘分呐，是，相当有缘分。
1: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我都说了没关系，
0: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
2: 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我俩但凡要有什么早有了。
1: 小关，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可我怕你对他有想法。
2: 冯涛，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
1: 我怕你变。
2: 我不会变。
1: 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3: 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戴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没救了！
1: 我还想买条红围巾呢。

0: 你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
0: 但是你得治病呀。
1: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0: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1: 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为国治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这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妈，
1: 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
0: 嘿，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她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
1: 妈，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0: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药票？收好了。
1: 谢谢妈。

0: 来，开饭。
1: 妈，
0: 嗯，
1: 我想喝果汁。
0: 喝果汁自己去冲。
1: 嗯
0: 嗯，
2: 我也想喝果汁。
0: 你只能喝白水。
2: 白水就白水。
0: 光明，
1: 啊，
0: 给你爸也倒杯白水。
1: 哦。
2: 小婉儿，
0: 嗯，
2: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0: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啦，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2: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3: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0: 你说，啥事儿啊？还有喝酒壮胆。
3: 我想出去。
0: 去哪儿？
3: 去南方下海。
0: 做什么呀？
3: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1: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3: 不是不是，
4: 还卖唱。
2: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
3: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0: 什么是好男人？
3: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2: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玲，
1: 天还没黑呢，
0: 不做梦了啊。
3: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0: 你抬头
2: 那边，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小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3: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1: 老五啊，哎呀，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3: 妈，差不多了吧？
2: 啊，可以了。
5: 妈，这会儿回来了。
2: 小曼没来。
5: 在家呢，宏宇带着。
3: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5: 那洋洋呢？
3: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

0: 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1: 也不能这么说啊，那振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2: 妈，包饺子呢？
3: 哎呦，
0: 四姐回来了，
3: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2: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1: 那两兄弟还单着呢，
2: 谁敢要啊？
0: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1: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思思，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0: 我能干别的，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2: 行了。
4: 哎，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1: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
2: 嗯，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哎，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4: 听红玉说，估计答案。
1: 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那真是不敢想。
0: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的。
2: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挖肉。
5: 哎呦，好热闹，包饺子了。
2: 刘妈来了。
0: 刘妈，
5: 哎，坐坐坐。
6: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5: 哦，麻将去那个我柜子上呗。哦，好啊，找找。
6: 叫人啊，叫人、
7: 啊！阿姨好。
5: 哎，
0: 你看人这外国回来的，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7: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6: 就是。
5: 哎，丽莎呢？
7: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0: 分了，分了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2: 你包的什么呀你？
5: 分了，是不是离婚了？
7: 是，离了。
5: 哦，这个，哎，离婚也没事，现在外面离婚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家老五也离了，都可以重新开始啊。
7: 阿姨说的对。
0: 来，小林哥。
7: 哎，谢谢。
2: 爸，水开了。
5: 啊，我去。我们老五也单着呢。
2: 水开了吗？
6: 我们先回去了，等着开牌了。啊，那走了走了。
7: 那我们先回了。
0: 哎，刘妈再见啊。

0: 小李，哎，今天来这么早啊？
1: 刘小玲，你这是干嘛呢？处理处理废品。
0: 废品？啊？
1: 去保卫科。
0: 去保卫科干嘛呀？
1: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
0: 哎呦，不是，你听我说。
1: 走吧你！
0: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1: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哎呦，你看。 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干嘛呢你？哎呦，张主任，他偷羊皮。你才偷呢！你
1: 偷羊皮？嗯，
0: 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1: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您有什么资格来处理啊？
0: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事，那我给放回去啊。
1: 不行，
0: 你说怎么着？
2: 我们研究研究，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妈，当年啊，程胜说对了，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赶不上。 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就是二百五想升天，
3: 就是痴心妄想。
0: 我看呢，就是被夹子夹扁了头。
2: 这是，
0: 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不然他老不着地。
2: 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4: 他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对。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到，辅料车间；王秀到，胶囊车间；孙晓霞到，辅料车间；何嘉文到。
5: 园艺部，哎，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4: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哦，好。张美玲到。哎，
0: 船长，
4: 嗯，
5: 小文，
4: 有事吗？啊，
0: 我不能去园艺部。
5: 园艺部工作很适合你，
4: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园艺部呢是没有绩效的，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呢？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
6: 厂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嘉文。 园艺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你照顾家里，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走。

0: 佳琪，佳琪
1: 啊，
0: 出来帮个忙。
1: 啊。哪儿？
0: 哎，这儿呢。
1: 来，
0: 往里搬啊。别夹手。
1: 嗯。哎，可以了，好像。
0: 行了。
1: 嗯。
0: 这下满意了，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1: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0: 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干什么都光荣。
2: 哼，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3: 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那比什么都重要。
4: 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5: 新店开业，全场八折。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
3: 你才出来几天啊？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6: 请看《六姊妹》第25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梨园锦绣，国粹流芳，薪火相传，共谱辉煌。唱念做打，尽显神韵。声腔婉转，锣鼓铿锵，百花齐放，传承千年文脉，百家争鸣，唱响时代华章。

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要抓住时机壮大组织。要记住，每一个党员就是一颗革命的种子。

是，你听见了吗？成功了！我们为的就是这一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们这些年轻人还有什么打算呢？
1: 咱们要

0: 生物航空大数据，科学育种品质好，
1: 喷灌滴灌无人机，节水灌溉成本少，
2: 控温控水管精细，智能温室产量高，
3: 既要产也要销，咱们上网搞直销，优质品牌人人夸，
4: 规模化机械化科学化，
5: 家家户户全都开出富裕花，
6: 富裕花
7: 好，咱们大家伙撸起袖子再大干他一场。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1:1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小姐不必客气，这把雨伞留给你们遮风挡雨了。
1: 如此，公子

0: 小生命叫许仙，
1: 何曾娶亲呢？
0: 未曾娶亲。
1: 未曾娶亲啊！我家姐姐姓白，名素贞，也未曾娶亲噶，系未曾。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

穿丹火飞龙下破丹斜牙丢盔走黄山闹喊的军师千石千他倒不舍不过南下后院坐在吊鞍将领川大小三军亲爷爷上前各国的功劳先退后的人腾挂高杆大吼一声春天

家庄的众百姓们听着，那梁山贼兵被咱们困在了盘头路，庄主有令，15岁以上60岁以下不分男女老幼，都拿着绳子跟我捉贼兵去喽。

0: 柏林再成
1: 你老伯
0: 休要害怕憨憨梁山好汉石秀今晚大饶日后定当好报老伯请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越剧《孟丽君》。越剧《孟丽君》以其精巧的叙事结构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在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于清新明快的喜剧氛围中演绎出一段令人回味无穷的巾帼传奇。小十一邀您以曲为引，与经典相逢。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辉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戏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4: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3: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根据，再起新章。
5: 徐染秋光尽晚风，

一曲歌声，梦里人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我已娘娘是了，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

0: 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勿忘万岁，
1: 百万岁，
2: 众卿平身，赐颂，
1: 谢颂。

0: 位大神
1: 万岁！
0: 王夫人率的外地事情安民报国立了大功，今日百事外朝，朝廷给赏他好吧，给封他什么官呢？
2: 启奏万岁，应是忙报，虐待御主寝宫。
3: 万岁，一臣之见，可封为金世帝都元帅，统领御林军，保护圣驾。
0: 对呀，
4: 万一万一，孤圣曰：“同方花作业，金榜题名时。”王仆元帅立功用贵，应当赐婚成亲。
0: 哦，赐婚成亲！哎呀，妙妙妙啊！这是赐婚成亲，可要有个女子才好哦。
4: 启奏万岁，国昌的小女儿，万岁的小姨子是牛小姐，生得是花是牛，正好许配王仆元帅，这不是锦上添花，喜上加喜吗？
2: 启奏万岁，小女是牛，年方十六。

0: 得是贵州孟良大人今天为媒，恳请万岁做旨啊。
1: 好啊，有了你的女儿，这赐婚人妻不就万事俱备了吗？
2: 万岁，这万事俱备，这怕万千东风哦。
1: 什么？
3: 正像李靖哦，元帅王不杀我，天外嘿子。

0: 来，猜，宣称项羽王普元帅上帖。
1: 是。万岁有旨，丞相李俊佑元帅王普少华上帖进京。
2: 臣领旨。

0: 水，
1: 往这么进下，我往白水。
2: 二位爱卿平身，伸手，
0: 携手。
2: 王普元帅，
3: 万岁！
2: 你当了省长，立了大功，今日百事未朝，朕赐你御酒庆功。
3: 谢万岁！
2: 有了丞相，得朕霸占，
3: 朕自霸。

0: 快了，我还不快去写恩呢。
1: 是谢万岁，
0: 朕在此你忙报你要带。
1: 万岁，臣不要忙报你要带。
0: 那你要什么？
1: 只要是臣一套诏书。
0: 什么诏书？要他何用啊？
1: 用他诏书一位，众臣几家他小弟不怕支援。
0: 元帅，这是怎么一回事哦？
1: 万岁，
0: 讲。

0: 那忙是我今天好帮你
1: 万岁，那忙是我谁以为贵在三年老幼遍体鳞伤，故而不能随君同行。
0: 原来是此啊，丞相，此事就万请副大人命令召集。
2: 遵旨。
0: 元帅，忠臣守愿，理当召集。愿水攻不可无常，朕遭此礼，忙报虐待。
1: 谢万岁。
0: 朕还要加封你为提督元帅之职。
1: 万岁，臣不要封官。
0: 那又为什么？
1: 臣愿将功折罪。
0: 元帅，你何罪之有啊？
1: 万岁，那么是愿虽为行敌，臣却是失兵之将。魏朝之后，他将灭身群贼，故而臣愿将其之功折他之罪。
0: 丞相，此礼可饮吗？
2: 万岁。

0: 凤冠冠凤冠放在梁堂上，今天为媒已将小女的送身许那王婆院山，事情怎么与毛翠姑岳母来了？
1: 哎呀，是啊是啊，王婆元帅万岁赐婚成亲，这才是锦上添花喜上加喜。
0: 对呀对呀，
2: 二位大人，小的子欲与满家小姐订于婚呀，这是万万不可领聘他人。
3: 说得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
4: 太师你为我这样高兴啊？
3: 万岁，臣奉的那忙里君啊，
4: 怎么样呢？

0: 哎
1: 在外上，从前有一孔门弟子，名唤郑生。他父母每次举棒当他，他是小棒当女儿，大棒当道子。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郑生答道：“小棒当不为有伤。”大棒当苦子要忘，杀将孩儿当时岂非要加重父母的过错啊？是此他父母再也不是大棒了。万岁，张三之言太此绝笔，举一反三，那冤狱人影好比是大棒当子，忙令君杀不到罪，岂非要加重朝廷的请大王出出，从政事迹远有苦恼，实乃先辈圣人之意许也。
2: 啊呀呀，万岁！丞相不跪不欲独裁，今他色骨人静，怎么一比呀？
0: 怎么样呢？
2: 那莽立军不但道德无罪，而且道德好，道德好啊！
0: 是此事嘞，那莽立军冤狱街道确实无罪喽，
2: 无罪，
1: 确实无罪。
0: 好，无罪，无罪呀！
3: 启万岁！
2: 哎呀，万岁！

0: 色的好，色的好，怎么请应给连忙借啊？
1: 死不得，死不得，就请进玉柳借啊！
0: 忙借啊，
1: 柳借，
2: 忙借，
1: 忙借，忙借。

0: 半夏，你这个字可要出得七许生意啊！
1: 丞相，你这个字可要出得合情合理呀！丞相，你这个字呀，可关系到我女儿的终身大事啊！
0: 嗯，是啊，是。你这个字可关系到门子里终身大事哦。
1: 丞相，你这个字可要拿得好啊！
0: 丞相，
1: 丞相。
0: 恩师，恩师，丞相，
1: 丞相，
2: 这个旨意可真不好拿呀！
1: 丞相。

0: 百姓一人仔细地想嘞，黄埔元帅与孟家小姐混压在一起，是与孟丽君。黄埔元帅立意与孟丽君生气。
1: 哎，要是没有那孟丽君呢？
0: 要是没有孟丽君嘛，黄埔元帅立意与国丧的女儿四女小姐生亲喽。
1: 哎呀，是这么万事不得呀。
2: 元帅，丞相执意公平，元帅不用多辩呐。丞相，这是孟丽君到底在哪里呢？
1: 那孟丽君到底在哪里？天晓得喽。
3: 百姓，臣愿弃官寻找孟丽君，哪怕走遍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把她找到。
1: 要是那孟丽君一年不见，
3: 我就找她一年。
1: 十年不见，
3: 找她十年。
1: 要是她一辈子都不见你，
3: 我去等她一辈子。
4: 好，朕正有情有义呀，真是岂有此理，
1: 岂有此理。
0: 百姓一人之间，那孟丽君不用去找。
2: 不用去找？
0: 这样朝廷统领国府政员张铁王邦杀灭孟丽君剑道之贼，命他罪案死守，也就死了啊。
4: 要是他不来的话，难道我女儿要等他一辈子吗？
1: 嗯，要救他一个寒季。
2: 那寒季多久呢？
1: 最多一个月。
4: 太短太短，我看这寒季至少一年。
5: 太长太长，最多两个月。
6: 太短太短，至少半年。
5: 两个月，
1: 两个月，
5: 两个月，
1: 两个月。
0: 百姓一人之间，至少也要在八十之上。
2: 好，有朕之旨，韩琦一百天
7: 万岁。
2: 哎呀，退朝。

0: 黑我不打算。哼哼，不打算，你看这八十七哈。
1: 元帅尽管放心，王榜一出，天下皆知。那莽利君，他岂会不闻不问？何况元帅对他如此多情多义，他又岂能不想与你早结花烛之礼呀？
0: 唉，我是怕他这人见到举目无亲，度日之年有心试问他，他会不会早已不在人世了啊？
1: 父母自愿为生，鸾凤自愿为生，他不为死去，
0: 莫非你有他的消息吗？
1: 是有消息，定当奉告元帅。

瓦匠啊，瓦匠，丹青啊，丹青，究竟是你想那李仁香，还是李仁香想你？是你们两个初次相见，还是你就是李仁香，李仁香就是你？

0: 儿啦，
1: 孩儿啦，
0: 嫂啊！
2: 哎呀，弟弟母亲来了，弟弟母亲请坐。母亲，接丞相的信送去了没有？
3: 素信早已送去，丞相说即刻取到。
2: 这句好，这句好。
1: 儿啦，你总是那李丞相就是莽立军，可为吾知道丞相家中早有喜事了啊。
3: 是啊，
2: 总有喜事也是一阵耳目。弟弟不行，弟弟母亲请快，这是莽立军称我的一副死瓦像。
3: 想想啊，这画像和我那天看到的真相是一模一样啦！哎呀，老爷，你来看。
1: 嗯，容貌确实相似啊。
3: 好，那嫂子，真相到此，我们就凭这张画像进去审他。
1: 夫人，这可万万使不得。想着天下容貌相似者甚多，更何况……
3: 哎，老爷，你与丞相同朝三年，难道还分不清是男是女呀？
1: 这
3: 我说你呀，真是个老

0: 哎，夫人，我可不能像你这样莽撞。
1: 我说是你无毒，
0: 你莽撞，
1: 你无毒，
0: 你莽撞，
1: 你无毒，你无毒，
2: 你母亲无用
3: 莽撞。
2: 少时曾想一道，彼此分享。

0: 神。
1: 这瓶奉上的丝袜，确实是精致得很呐。说不定还是宋孝王亲手手心，亲手梳袜的呢。
0: 是啊，是啊。
1: 我们就在这里。

0: 三回忠孝王。
1: 哎呀呀呀，不知丞相驾到，老夫有失远迎，失礼呀，失礼。
0: 哪里哪里，老院中不知忠孝王的病体怎样了？
1: 我儿他，
2: 哎呦，
1: 哎呀，他算病到了啊！
2: 哎呦，
0: 啊，忠孝王，
2: 恩师来了，
0: 快坐下，快坐下。
2: 哎呦，
1: 多谋丞相为我儿死命，老夫十分关切。
0: 哪里哪里，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1: 请坐，请坐。儿啦，外部请丞相问马，为父还要到尔当亲自为丞相陪宴、啊。
0: 老院中不用客气了，
1: 应该的，应该的，哈哈哈哈哈。
0: 忠孝王伸手过来，我来替你按脉。
2: 哦，

0: 命啊！
1: 你呀，生的是急性病，
0: 急性病，
1: 恐怕是官府太旺了吧？
0: 恐怕是阴阳失调吧？
1: 这病不要紧，手术时候因逢胎儿受打，神风吸湿精神上，胎儿受打一股。
0: 怎么样？
1: 包裹一起，心旷神怡。
0: 恩师大人，你请我用的是什么药？
1: 家常用暖普洱茶，此药降心舒气，消神降咳。
0: 哎呀，亚瑟的病岂止这张牙所能医治的么？这张牙箱可以不用了吧？
2: 丞相，我去外面当轿子后。

0: 圣旨大人，这不像我，我称你乃是司马平啊！
1: 司马平，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司马平，司马平啊！
0: 我的病乃是为你。哦 ，no， 我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哟。
1: 哦。你的病是为他而起的。
0: 嗯，恩师大人，请宽，这是莽利君在我的一幅死画像。
1: 哦，这是莽利君送你的死画像，那我倒要仔细的看上一看呐、啊。
0: 恩师大人，请宽。
1: 画得好，是画得好啊！
0: 哎哎，画得像，是画得像。
1: 哎哎，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啊！
0: 哎哎，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

言起，你得了这样一位是花是女的小姐，真是福分。

我明明情在之差，却为何还要当做马路一样，你呀，你。

0: 孟丽君啊，孟丽君，你的戏实在是太狠了。
1: 这是你丑鬼
0: 啊！
1: 这是你丑鬼他了。
0: 恩师，你怎么知道是我丑鬼他了？
1: 演戏。

赵月忠，忠孝皇上，子不亲，无须见赵有雅，求赐。

0: 太阳老去都是你哟、哦，
1: 不是你。
2: 哎呀，
1: 二郎，
2: 嫂。

0: 家我万万岁，百万岁，
1: 众卿平身赐送
0: 谢万岁。
1: 万岁有旨，两相文武欲奔撤退，无奔退朝。
2: 启奏万岁，国丈之事万丈草拟，已八十万计，望万岁赐婚。
1: 哦，今日八十万计已经完了，哎呀，真倒是忘记了哦。哦，
3: 是啊，万岁，八十余门不见忙的兄弟来，望万岁赐婚小女宋小王，接受正亲。
1: 好，那朕做主。
4: 慢来，慢来，万岁。一臣之见，既算孟家婚嫁在先，宗孝王又非孟丽君不娶，孟子元又不在朝，万万岁能放宽吉安。
1: 什么？
3: 那我倒要亲问老太师，这君可不可施行于臣？
4: 不可。
3: 无可不可施行于子？
4: 也不可。
3: 早啊，既是此，那太师就给七岁万岁赐婚小女宗孝王。接受成亲。
2: 嗯，依我看，这汉纪就不能放宽。
3: 嗯，
4: 我说这汉纪可以执行放宽，
3: 不能放宽，
4: 可以放宽，
2: 不能放宽，
4: 可以放宽，
2: 不能放宽，
4: 可以放。
1: 二卿怎么又吵起来了啊？丞相，你看此事又是何处置呢？
5: 这是梦。

0: 变化，在顷刻之间岂能与病啊？
1: 是啊，我可再约一百天，那马丽君也来不了了。
0: 四号万岁，百岁于门不见马丽君前来，王万岁私婚小女钟小王，接着正气
1: 立即忘婚。
2: 好，那朕作此。
1: 哎呀万岁，那马丽君他早就来了。
2: 他在哪里？
3: 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2: 他在

0: 哎呀，宗秀啊，真不相信世上竟有这样的美人郎。哎呀，宗秀啊，这娃是娃，人是人，有娃无人，总不能叫娃相与你成亲喽。
1: 万岁，唐朝真有那莽的君臣呢？
0: 是与莽的君臣，光圣之子与你赐婚成亲，
1: 谢万岁。万岁，恩都说起，那莽的君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近在眼前，此时。
1: 此时，
0: 此地，
1: 此地，
0: 宗孝王啊，我是你的别，到底是好了没有啊？你来看呐、啊，这满朝文武都是男子，而莽丽君她是个女子。你假设他近在眼前，这不是痴人什么是什么好哦？
1: 万岁，这满朝文武衣冠装束，屈膝乱子，可惜中有一位大臣因家国之仇，不得已而屡败乱仗。
0: 你得真讲，
1: 有一位大臣屡败乱仗。

0: 宽策
1: 什么？
0: 万岁！朝中授予他臣御本郎中，任国法施予列斩之罪。
1: 哦，可眼下无有其人，也无有其事呢。
2: 啊呀，万岁！只要你肯杀他无罪，孟丽君便可他下朝服，还他红妆，我们夫妻也可早日团圆。王万岁，况且王婆孟家忠心报国，你就成全了我们吧。
1: 你还要指认什么？你太放肆了！
3: 你莽莽撞撞，颠颠倒倒，难道不知道？
1: 将。
3: 范岁，念我一起与病处愈，口不应心，用他知错而改，悔过自新。
1: 丞相说得正是，好，召你起来，
2: 请问。

0: 万岁！
1: 继而谁要这个五月乱语五日大阵定战不少？
0: 是。
2: 孟丽君是谁退爱？
3: 万岁，那孟丽君他不是来了吗？
1: 此人是真孟丽君还是假孟丽君呀？
3: 这不见其人，又怎能辨别真假？
1: 哦，朕想勾践呐！来，
3: 才
1: 带孟丽君上殿。
3: 是，万岁有旨，孟丽君上殿。

0: 你带起走啦。真香，你去问哪、
1: 啊、真是你这小女子家是哪里姓什么名字爷爷的将来。

0: 在仔细地审他一审啊。
1: 不用审，不用审。哎呀，
0: 你为何不审啊？
1: 宽察之政地不许我实政，稽查之家地偏要我实政。
2: 哎呀，丞相，既然忠孝王失家，其中恐怕确实有诈，还是得我来问吧。
0: 国上要问，那请问吧。
2: 是，小女子过来。此话是你得进寺庙的吗？
3: 方才不是与丞相讲过了吗？
2: 怎么与你一点也不像？
3: 这是三年前画的，难道是一个人的容貌是不会变了吗？
2: 变，再变也不会变得这样快呀。
3: 哎呀，大人，我看你也在变呐、
2: 啊！我
3: 快，这一把大斧子！
2: 万岁！我看这女子容貌与瓦匠差之千里，定是诓骗假冒。
4: 国丈，我看这小女子大丞相所闻，恰是事事有据，句句有凭啊！哈哈哈哈哈！
5: 千岁万岁，云南总督孟思远平永贵已在午门外候旨。
6: 孟总督来得真好啊！
0: 千岁万岁，既然那孟总督已抵达京师，何不选上殿来，前来承认这个女子，是真是假，做父亲的一宽便子。
6: 两爱卿

0: 正事。来，
1: 参
0: 玄宗都忙是愿上天。
1: 是，万岁有旨，总督忙是愿上天。
0: 成。

0: 曰：“见驾勿忘万岁。”
1: 哀请平身，
0: 行万岁。臣来生主圣命，朝夕愿却，朕称官复原职，德才立功，受命之余，惶恐万分。
1: 众多忠心耿耿，威武不屈，今日荣归朝夕，家人重见，君臣重畏，可卿可贺啊！
0: 托万岁之鸿福，
1: 忙众多，快来见过李丞相。
2: 啊，忙中多
0: 李丞相，
3: 弟弟，
0: 你是谁呀？
3: 我是你女儿李君啊。
0: 李君，
3: 弟弟，
0: 不得不得。你认错人了吧？
3: 弟弟，三年不见，你怎么连亲生女儿面对面都认不成了？
4: 啊，岳父大人，如今你女儿已经是个他人了，只怕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了。
0: 哎呀，延续，怎么你也是他是我女儿李俊啊？
1: 忙中道。这小女子是春马丽君，先来对二十岁，说实之话句句有凭啊！仲道，你快快上前，胜过亲生啊！
2: 啊，忙仲道，
0: 李丞相。

酒，曾相逢

0: 万岁！
1: 你能断定她就是你的女儿吗？
0: 哦，不能不能啊！
2: 那你能断定她不是你的女儿吗？
0: 也不能。哎呀，万岁，老臣体弱多病，年老眼花，实在是看不清啊！
3: 万岁，既然真假难辨，请万岁放宽起来，用微臣把这小女子带回相府，仔细再审。
1: 好，此事就办爱情重审。
4: 万岁，
1: 朝。

0: 难怪我。我为什么不能是盲义军？我要不是盲义军，你谁都和吕家小姐成亲？到那个时候，我看你怎生得了？
1: 哦。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刘氏千里心要封，今日上林唱着好，神明好。

真香，你看前面就是城门上桥，你我骑马过桥哦。

0: 方明日万里，此刻莫少寡人之心哟。
1: 万岁。
0: 哎，正义吩咐少子院中各处掌灯，你我军人同往天祥宫，动营夜走伺候啊。
1: 万岁。
0: 哎，今日这样说下去，朕可真要生气了。
1: 是。
0: 来，
2: 才
0: 院中掌灯拜驾天祥宫。

0: 丞相，你来看啊，这天香怪每等人客千姿百媚呀！哎呀呀呀呀！可他们见了你，怎么也都把头低下了呢？
1: 万岁，休得取笑了！
0: 丞相，请坐啊！
1: 鄙人岂关于万岁病坐？
0: 哦，是啊，这是所谓病人的皇儿娘娘受坐啊。哎，可惜她不配呀、啊，她既无别于绣花之貌，又尽心守口之才，她应该把这个所谓娘出来，娘与你丞相喽。
1: 万岁又来取笑了，
0: 有朕之志，请弹奏无妨。
1: 此次鄙人高手了，
0: 请。为卿在高冒昧，干一杯，请。

0: 凡事四位人十一九载先请告退。
1: 慢，既然丞相就在，那就请到那边安睡。
0: 四位人不能从命。
1: 哎，岂不问刘备的孔明，他们是同侄儿生同他儿亲的呀，你我今日何不咬牙鼓神？
2: 万岁万岁，千岁万岁，娘娘已驾临天相馆。
1: 寡人为人选召，他来做什么？冠上他们，
2: 已经他们。
1: 哎呀，冠上儿们。
2: 是，
0: 既说娘娘驾临，为人在此都有不便，就此告辞。
1: 慢，丞相，娘娘为人选召，他是不争来的，他就是来了，也只有娘娘娘丞相，哪有丞相娘他的呢？
3: 娘娘驾到，
1: 他工作来了，
0: 万岁，
1: 请到那边暂避。

0: 万岁身外。
1: 子彤，你到此何事啊？
0: 奉得万岁在此上月等来公陪。
1: 朕不用你陪。
0: 臣妾不管不陪。
1: 朕要你为公。
0: 臣妾不想为公。
2: 臣李君又见驾，娘娘千岁。
0: 丞相，时候不早，快回府去吧。
2: 多谢娘娘。
1: 寡身外遇，国事未曾料理。
0: 哎呀，万岁，国事明日早早在你也不迟啊。
1: 朝廷之事不用你管，你就委屈。
2: 丞相，丞相，
3: 启奏万岁，丞相府永福来报，相府得罪似乎。请丞相速速为父。
2: 相府说的哪完了的，娘娘，
0: 丞相速速为父。

0: 太后李丞相举荐。
1: 哦，哎，听圣公朝中大人治了老太师，吾朝不得觐见，他也早举荐，莫非？
2: 一定是。太后，你我不先断他的口气，随后再做桃李。
1: 好，丞相觐见。
0: 是，太御子李丞相觐见。
3: 臣领旨。

0: 臣李俊玉恭请太尉千岁。
1: 平身。
0: 谢太尉。老太师安好。
2: 丞相好。
1: 是说。
0: 谢说。
1: 啊，丞相，一早就见，莫非有什么紧要之事吗？
0: 啊，太后。

0: 丞相，听你之言，莫非是为了昨夜受惊之事？
1: 受惊？老太师指的是？
0: 丞相。

0: 此说来，这是一场虚惊咯。
1: 是一场喜讯啊！
0: 哎呀，丞相。

0: 受命出去后，此乃反命之福。太后千岁。
1: 你还有何言相告？
0: 臣这里有圣经奏

0: 一道，转身太后，放太后闪躲。侍婢人先请告退，
1: 明
0: 谢太后。

0: 老太师，快快与我这要年来。臣应通府蒙冤，华夏百户，有内乱瓦官，生灵多贪，一直通行皆受逆风点引。现正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又闻圣上就院时，即杀客，正在不管日报时期，不顾身为女子。不过身为女子，从此归国对本师徒，列子为亲谢冤，为国雪耻。好一道曾经罪状，更难得他三年再造，病情若见，忠孝两全。
1: 哎呀，这倒是是难为他了。
0: 听太儿之意，此事，
1: 此事嘛，为了谁计？为了王的江山，只有神色退出，才是上策。
0: 太后英明果断，不见当年。
1: 哎呀呀，我的老姑姑啊，你细心周到，深思熟虑，真不愧是元老栋梁。
0: 这是万岁赐孝圣心，能否过传大诏，尚未可知。这国丈他们也是。必不肯转罢官去，
1: 以太师之见，
0: 老臣之见，此事不尽，朝廷共生，难以服众，难料此后恨。
1: 好，明日就由王儿亲自审理，万万老太师也如一家，曾经这里万位残穷。

0: 万岁，计算完了。万岁啊，计算完了。
1: 来，菜带青来忙里去上殿。
0: 是，万小子，青来忙里去上殿。

0: 万岁
1: 啊！
0: 生哪
1: 生哪？
2: 哎，问啊
1: 问哪？马丽君，寡人一向视你为故宫举你之栋梁，不想你竟是女扮男装欺瞒君王，你真是辜负了寡人对你的一片器重之心啊！
3: 嘘，嘘，
4: 万岁！
1: 来呀，
2: 哟！
1: 叫马丽君暂且一笑，
2: 是且慢。万岁，今日可是御剑为生？
1: 是啊，
2: 既是御剑为生，那为何一不生而不闻呢？
1: 这
2: 不生不闻，此案是何判？又是何端倪？
1: 那以丞相之见呢？
3: 万岁！
1: 是此请太师阁长一同审呐。
5: 是。多下回何审？
2: 忙里去。
5: 一切是何审？
2: 忙里去。
1: 多轻一点。
5: 他等千万，竟是御剑为生的万不从事。走来，
6: 国昌，你叫万生从实走来，万生说的都是实话呀。
5: 何以见得？
6: 你问下跪何生，他打莽力军；你又问一剑是何生，他打也是莽力军。这不是实话，又是什么啊？
5: 那我倒要亲问老太师，这座为官三年之久的李忠元，他又是何生啊？
6: 你问我啊？
5: 问你呀！
6: 我是莽力军啊，你应该问他。
5: 哼，莽力军。

0: 生自己造功，他用的是假名假姓。
1: 这样文化真是多此一举。

0: 我不早就生了吗？
1: 我操，你问的都是废话。

0: 这划过来嘛，光上也是字到底呀、啊。
1: 哦，万岁，你也认识花木兰，那快快把花木兰带上殿来，当面对证啊！
0: 哎呀，这花木兰那一孤身死了好多年了啊，此事嘛就不必再举，不必再究了。
2: 哎，国昌，万岁说不必再举，就不必再。

0: 去了啊！
1: 万岁，恩情已经查明，忙里军女不能装文约阴阳，用李军女的假名假姓做了真相，与欺君之罪，罪给万死，应立即帮副发长斩首示众。
2: 这，国长，你问完了？
1: 问完了，
2: 可我万一句都没有问你，
1: 该问的我都问了。
2: 不该问的你倒是都问了，该问的一句都没有问。嗯，
1: 那你问，你问。
2: 孟丽君，方才你说花木兰是你指使人，这是何意？你要与我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老太师。

0: 岁，莽立军所征，到此何尽何力？
1: 杨经理也说得过去。
2: 万岁！莽立军于百难中，于千钧之际，应立即战死。
0: 国昌，我还没有问完，你急什么？莽立军，事到如今，你还与何言生骗？
3: 老太师，我弟弟莽世元出胆忠心，大义凛然，可恨云端寻父傍身，勾结朝中大人。诬告我弟弟卖国军用，将我家埋门抄斩。事情安心一命，永诺向万岁万岁，请万岁恭。

0: 啊，那就有我有你的份呐、啊！
1: 哇塞，老曾年迈无度，上了膀子之道，莫问谁是老曾粗心大意。
0: 哎呀，真是
2: 万岁！国丈的粗心暂且不论，今天还是先端马丽君一饿啊！马丽君，血夸你能言善辩，这女扮乱装与欺君之贼，你难道不知道吗？
3: 我也是粗心大意呀！
1: 你也是粗心大意呀！万岁，国丈的粗心大意暂且不论，莽丽君的粗心大意倒是情有可原啊！
0: 那以太师之见呢？
1: 以臣之见，莽丽君才早三年，忠心耿耿，劳苦功高，如今功成身退，理当赦罪表彰。

0: 乱葬，杀儿乱干葬，杀不认真，将来余生在朝廷上要放。这乱不像乱，女不像女，称呼体统。
1: 莽立军列子威武甚远，为国血耻，宽称忠臣孝女，理当嘉奖。
0: 哼，父是法规，欺君惑众，理当奋斩。
1: 嘉奖，
0: 奋斩，
1: 嘉奖，
0: 奋斩，
1: 嘉奖，奋斩。
2: 哎呀呀呀呀呀！

0: 众位大神
1: 万岁！
0: 放在御前为圣，一是要赏，一是要赞，再度各有其理，算度言过其实。此时马具挂上来作为公正裁决。孟丽君，你女扮男装欺瞒君王，本该问斩。正念你三年之生，娘外二男与公，无足君王有德，将公所在从宽发落，割取你臣相之责，变为宫女，睡在皇宫之内，侍奉太后终身。来呀，
2: 哟，
0: 叫马丽君押进内。

0: 水，忙是愿望，不进望，不受啊，为帮忙内军恳求上殿见见啊。
1: 皇上旨意已定，谁敢为之上殿，定与那忙内军一起文采下去。
0: 是
2: 王菩萨王某死也要进见啊。
1: 从小王进个位置上殿，犯了犯了，来呀与我罢啊。

0: 绿青
1: 在
0: 关于孟姜冤狱之事，你要好好反省。
1: 这太儿
0: 下去
1: 万岁。
0: 王儿，
2: 母儿，
0: 你随军忙的军进攻我日爱家，此乃王儿一片小逃之心。
2: 是啊，
0: 这是爱家预备在更好的随军，不知王儿可一分？
2: 什么随军？
0: 王儿。

0: 莫非不要这个那个了？江山为重，国事为大，今日之事就由为娘来替你做主吧。哎呀，真是我儿。
1: 王儿
0: 啊，莫非
1: 我

0: 列位大臣，
1: 太后，
0: 今天哀家有桩喜事要告诉大家。哀家虽然有个聪明能干、才貌双全的女儿，还替她配了一位威武英俊、多情多义的女婿。
1: 恭喜太后喜上加喜！
0: 少时万岁将至，命他们在金殿完婚，宣公子驸马上殿。
2: 公子驸马上殿，
1: 领旨。

0: 见莫黑气色，愿莫黑红不敬天，万岁不强。
1: 二郎病死，
0: 见莫黑。
1: 王儿，快快讲旨吧。此次卷末的旨意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棒了，很硬，真的。咬牙，我看那会儿，我看你吓，咬牙吓的，心都疼，我跟你说。
1: 真烦。
2: 在那厂里走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一枪伤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心里只能装着希望，本人有点又有点笨。
3: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4: 对，好，对，好，对。
5: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一块
4: 哎，
3: 严丝合缝，对吧？大看的眼，要有这个习惯，一足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6: 我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7: 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一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8: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7: 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9: 师傅
7: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10: 好累呀、啊。
7: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1: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2: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3: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4: 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13: 干武戏的吗？
12: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意识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法兰西，去那儿干嘛？
1: 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0: 你还没干够这个行当。
1: 那不是行当，那是我的事业。
0: 你的事业应该在这儿。
1: 只要国势危亡，政治黑暗，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现状没有改变，我就不会放弃。
0: 这么多年你付出了这么多，家家回不去，亲人亲人见不到，你九死一生啊。啊，你为了什么？国家依然这么弱，社会依然这么乱，你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1: 这次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我最尊敬的几位朋友在法兰西成立了旅游中国少年共产党，我要去加入他们。我相信这一次我们找到了真正的救国良方。
0: 陆道弟，还是不肯回家是吧？
1: 家里有你已经足够。等国家富强，百姓安康，我就回家专心辅佐大哥，伺候娘亲。
0: 说说吧，去法兰西需要多少钱？
1: 谢谢大哥，我自己还有一点积蓄，而且我们这次留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尽劳动者之志士，所以不需要钱了。
0: 大哥的话不听，大哥的钱也不用了。
1: 大哥，你为我做的已经太多太多了。
0: 你说这些干嘛？真拿你没办法。走吧，赶紧跟我回家。娘六年没见你了。

0: 老爷，大顺儿，娘想你们了。那不争气的二儿子，把药铺都给弄没了。你说我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老爷，
1: 娘，

0: 早点睡吧。
1: 哪儿睡得着啊？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0: 今儿怎么过，这以后也怎么过呗。
2: 话是这么说呀，这北京的药铺都没了。
0: 华顺药铺不还在吗？您就别担心了。这以后呀，只要有我和轩轩的，就少不了您的。
2: 老大家的以后呢，可就真是要靠着你了。
0: 哎，快起来吧，啊。
2: 老大家的，有个事儿啊，还得跟你说。
0: 您说吧。
2: 这二顺回来了，这不能老这么在家待着呀，总得做事干活啊。
3: 要不你在华顺药铺，你给他找个差事。
2: 这孩子没什么心眼儿，除了让人骗，就让人欺负。他要能跟着你，娘心里也踏实。
0: 娘，绝不可能。
2: 他可是大顺的亲弟弟，他现在这样，你看得下去吗？他说怎么说来着？长嫂如母啊。
0: 从他霸占陈记药铺那天开始，我和他陈二顺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2: 这孩子干的事儿，我跟你说，他就是过分。我想起一回我就气，我就恨不得给他俩耳光子。这事儿都过去了，咱们毕竟还是一家人呐。
4: 娘，因为跟大顺的缘分，我跟您是一家人，但我跟陈二顺不是。
2: 听娘一句劝，得饶人处且饶人。
4: 您是他亲娘，您愿意饶他是您的事儿，我不是他娘，我不饶，我绝不饶。
2: 二叔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除了一身的病，你可怜可怜他呀。
0: 一身病是我做出来的吗？我为什么要可怜呢？在我这儿他一点都不可怜，他只有可恨。娘，
2: 老大家呗，你听我说，我没说完呢。你来我陈家，我可没求过你什么事儿。这回就当我求你，你帮一回二顺啊。
4: 娘，我告诉你，什么事儿在我这儿都可以商量，唯独这件事儿不行。而且以后这事儿您绝对不能再给我提，知道吗？没事我就走了啊。
2: 老大家的，就算是二顺不成，送表弟总成吧？你不能自己家人你一个都不用啊！这要让外人知道了，人家以为你存心你跟我生分。
0: 但是娘，我也跟您说啊，这药铺里头现在有管账的了，送表弟他来也行，但他只能当个伙计，行吗？
2: 行啊，行。
0: 行啊，
2: 啊，
0: 那行我就回去了啊。
5: 茶柜，
6: 对，
5: 那不是伙计吗？少华，你哥楚少忠以前可是池春堂的老板，你现在让我当茶柜，
6: 我觉得茶柜挺合适的。
5: 不合适，你要叫我来的话，我就只能当掌柜的。
6: 这掌柜有小王了，
5: 那不是外人吗？啊，你宁愿让外人当掌柜的，都不让亲哥哥当。
6: 哥，这可是两回事啊。
5: 那就对不起了。另请高明。
6: 茶柜也很重要啊。
5: 我丢不起那人。哎，你不让我当掌柜的也行。借我100大洋。

0: 100大洋？
1: 嗯。
0: 你要做什么用啊？
1: 我看中了一桩买卖，本钱还差100大洋。
0: 什么生意啊？
1: 这你就别管了，反正啊，肯定挣钱，挣了钱。

0: 的朋友。
1: 木材生意，你懂吗？
0: 跟着跑一趟，不就什么都懂了吗？
1: 大哥，这钱我还是不能借给你。
0: 少华，啊，这样也不行，是那样也不行，你消遣你哥呢？
1: 哎，不是，我是觉得这生意啊，听上去他就不太牢靠。
0: 怎么不牢靠了？我明白了。自从我把池春堂给卖了以后，在你心里面，我就成了个不牢靠的人了，对吗？
1: 哎，大哥，不是这样。大哥。

0: 娘，
1: 你嫂子那个饭呢？
0: 已经留好了。
2: 顺儿呢？
0: 还在睡觉呢。
3: 都什么时辰了，还在那睡觉？顺儿，二顺儿啊！太阳都晒屁股了，二顺儿。
4: 那喊什么呀？又不聋。
3: 真是，筷子给他。
0: 给
3: 萱萱那碗呢？
0: 马上。
4: 没肉啊！
3: 大晌午的，吃什么肉？
0: 来，你干嘛去？
4: 太素了，咽不下去。
1: 还有肉吗？
0: 还有一碗，留着晚上吃的。
1: 你给他拿来。
0: 哦。
1: 来，萱萱吃。哎呀，快坐下吃饭。
4: 娘，给我拿五块钱呗。
3: 要钱干嘛呀？
4: 我晚上请朋友吃饭，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生意可做。
3: 就你还做生意？哎，
4: 我不做生意怎么东山再起啊？
3: 没钱。
4: 你那小木箱里不还有吗？
3: 那钱不能给你。
4: 娘，就五块钱，多了我也不要，就五块大洋行吗？
3: 顺儿，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住，你怎么都行，唯独要钱，没有。
4: 哎呦喂，我的娘哎，娘，我知道你疼我，你对我最好了，娘。
3: 给你二瓜子，都对。
4: 娘，我那些朋友都是做大生意的，人家只要愿意拉我一把，我就能再站起来。你相信我。我对天发誓，
3: 娘也发誓，我多一分钱都不能给你了，一分钱都没有。你先吃饭。
4: 你真不给啊？
3: 不给。
1: 你饭吃了。
4: 这饭我不吃了，我饿死我自己行吗？
1: 你
4: 没睁眼呢？
3: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我的肉啊！哎呀，我的碗儿啊！
5: 来，小畜，你多吃点儿。
6: 哎，
5: 过两天又要走了，出了门可没这么多好吃的了。哎，
0: 小叔，你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6: 去法兰西。
0: 法兰西是哪儿啊？
5: 欧洲。
0: 哦，那什么时候走？
6: 我订了下月初三的船票。
0: 这不没几天了吗？哎呀，你这才回来几天呀，又要走，好不容易一家人聚齐了，又要分开。你不知道，你大哥，
5: 好男儿志在四方，说那些婆婆妈妈的干什么？
6: 娘，
5: 啊，
6: 这杯酒我敬您，谢谢您能理解我。
5: 来。小畜，娘还有一句话对你说。
6: 你说。
5: 我记得有一句古话，魂牵梦绕慈母心，你一个人在外面千万千万要保护好自己，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娘是真活不了了。
6: 娘，您放心。

0: 我一定珍惜自己的生命。嗯，大哥、大嫂，这杯酒我敬你们。谢谢你们在我不在的时候替我尽孝。好，
1: 那我也谢谢你，谢谢你替我爱国。
0: 小叔，此去法兰西，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2: 快坐，吃吧吃吧啊！快，大家都吃都吃点啊！哎，
0: 小叔，快尝尝这卤煮鸡，专门从齐州带回来的，外面可是吃不到的。哎，
3: 现在这齐州还是那么热闹吗？
0: 比从前更热闹了。
2: 哎，那永顺河的戏班子还在唱吗？哎，早搬走了，现在那地方开了家药铺。
0: 药铺。
2: 说起那家药铺，娘，你还记得前几年时兴的玉蓉粉吗？记得呀，那药铺就是当年卖玉蓉粉的陈家大少奶奶开的。哟，
3: 他们一家不是都在北京做生意吗？哎呀，听说他
0: 男人死了，他就回齐州开药铺去了。
2: 这个女人可真能干呐！是啊，是池春堂楚家的女儿。慢点吃。
4: 双喜，哎，以后半夜警醒一点啊，别客人敲了半天门都不打开的。
5: 您放心吧，大少奶奶。
0: 走了啊。
4: 好嘞。
5: 他什么时候走的？
6: 天还没亮就走了，说是去齐州看个老朋友。对，还留了一封信。

0: 是我回来的，刚到。啊，我听说你的事了，你还好吧？那边有我的药铺，我做生意了。你终于做到了，还得谢谢你曾经对我的鼓励。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呢？把生意做好吧，多多挣钱，把我的女儿萱萱养育成才，照顾好大顺的娘。那就好。你呢？还好吧？
1: 一如既往。那你之后怎么打算？我过几天就要去法兰西了。祝你一路顺风。
0: 天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我女儿还在等着我。
1: 好。

0: 走，我们去祈福。
1: 哎，女人是不能走正门的。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男尊女卑那一套，跟我来。
1: 去哪儿啊？

0: 原来从药王庙的正门走进来是这种感觉啊。谢谢你。
1: 不用谢我，现在是民国了，就应该男女平等。
0: 男女平等？
1: 对啊，所有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都可以做，所有男人有的权利女人也应该同样享受。
0: 我要开药铺，所以就是说我也可以开药铺，可以做生意，可以重振我们家的植春堂，对吗？
1: 当然可以。
0: 那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夏元了。
1: 夏元不算什么，在齐州可能夏元数一数二，但如果你走出齐州，走出中国，如果你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你就会发现夏元其实什么都不算。
0: 外面的世界？
1: 少华，以你的聪明和胆识，只要你愿意走出去，一定能做大事。
0: 嗯，那我也能做大事。
1: 我还有点事情得先走了。
0: 哎，那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
1: 能。

0: 老二家的跟着，快点。
1: 奶奶，
2: 娟，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那个字帖临摹完。
1: 你今天的任务是拿下那个浙江客商。
3: 哎，萱萱真棒，走了，娘我走了。哎，
4: 宋平，饭呢？
3: 你在等我？
5: 昨天半夜我就在这里等着了。我回齐州也是为你。
3: 什么事啊？
5: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法兰西吗？这六年来我一直带着这个哨子，也一直没有忘记你。
3: 小楚，你
5: 如果陈大叔还在时，我绝不打扰。

0: 但现在陈大圣已经不在了，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
1: 六年前
0: 你说今生到此为止，我尊重你的选择。六年后的今天，我想说的是，金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韶华，跟我走。
2: 夏初，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楚韶华了。
0: 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从前那个楚韶华。
2: 我嫁过人，还生了孩子。
0: 不管你嫁过多少次，生过多少个孩子，你就是你，我想要的你。
2: 夏初，你大哥是夏元，你是枫桥夏家的二公子，而我呢，我是陈大顺的未亡人，娘家落魄的寡妇，五岁孩子的母亲，你我之间是不可能的。
0: 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你是谁的寡妇，谁的母亲，你娘家怎样，我唯一在乎的一件事就是你。
2: 为什么是我？
0: 因为我们是同类，在我牵着你的手穿过那扇女人进入的大门的那一刻，我们是同类这件事情就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2: 我们是同类，但是我们有不一样的牵绊。
0: 你我现在都是单身，
2: 我还有别的割舍不下的。
0: 是女儿吗？我们当然要带她一起去。
2: 不止。
0: 还有什么？
3: 彪嫂，彪嫂，彪嫂，大事不好了，要不出事了。
2: 啊？
4: 都给评评理呀，我答应做外人。
5: 大嫂，这种话不能乱说啊，具体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
6: 哎，大家快来看呢，华顺药铺卖假药啊。
7: 哎，你可别乱说啊，这没有的事儿。
5: 话不能乱说啊，这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如果是我们华顺的事情我们负责，如果不是我们也不能白受冤枉。
6: 哎，大家都来看呢啊，华顺药铺卖假药了。
5: 大少奶奶，
8: 怎么回事？
5: 今天一开门就这样，非说是咱们要吃的，我说我要检查他不让，我说给他请大夫他也不让，他就在这闹。
4: 你们上警察是吧？你们还打人？
5: 别动手啊，别动手，别动手。
6: 打人！
5: 没事啊，
4: 打人！
8: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4: 我想怎么样？这人在这躺着的呀，你看不见吗？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必须赔我一万个大洋，少一个字都不行。
5: 怎么可能？不需要啊。
6: 不赔我们就砸了你们的药铺。你们想干嘛？
0: 你们谁敢砸药铺，我今天就跟谁拼命！
4: 哎呀，我的男人呐，这要是没了你，我这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呀？
5: 还男人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
8: 小江，闭嘴！这位大姐，对不住啊，昨天我们药铺伙计在配药的时候一时疏忽搞混了几味药，所以才导致你男人现在这样的症状。
9: 那你这就认了吧，
8: 做错了当然要认，不过你也不用着急，我看你男人现在症状挺严重的，咱们救人要紧，我这儿呢有特效药，一旦服下他的病立马痊愈。小王，
5: 哎，
8: 麻烦你去取五钱五毒草过来。
5: 五毒草，
8: 快去！
6: 哎，你有没有搞错呀？五毒草可是剧毒啊！寻常人只要服下一钱，就得立刻毙命啊！是啊。
8: 这位大哥，你有所不知，正常人沾上五毒草，那确实是要丢了性命；但是这吃混了药的人服下五毒草，却能救命，这就是所谓的以毒攻毒。
5: 大少奶奶，好，
6: 这。
9: 哎，等等，你当着大家伙面说清楚啊，这种男人要是吃了你的药当真好不了，你怎么说呀？
8: 他如果吃了好不了，我以命抵命， 这份他吃，如果有什么意外，这份我吃。
9: 这是算了算了，
8: 不能算了，救人要紧。小王，把人按住。
9: 哎，我不治了，不治了，哎，不用治了，我没事了。
8: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9: 我们
8: 来，再来两个人，把腿给按住。
9: 哎，你们别！
5: 帮忙！
10: 帮忙！
5: 按住腿！
8: 张嘴！嘴张开！张开！
9: 什么人？
8: 张开！
10: 我好了，
5: 我好了，
8: 真的好了，
5: 真好了，啥事没有？走走走。
8: 小王，把这收好了啊，别让人误服了。
11: 哎，
8: 柱子，
11: 哎，
8: 把这都收拾好。
11: 好嘞。
8: 小宋，
11: 嫂子，
8: 拿点茶水过来。
11: 好。
8: 刚才大家看了半天热闹，都口渴了。小江，
11: 哎，
8: 跟受到惊扰的客人们说，今天我们的药价全部九折。
11: 好。
10: 好。
0: 让你牵绊的，除了女儿，还有这一番事业吧。
8: 夏先生，您跟我进来吧。
12: 好了好了，大伙都散了吧，散了吧。各位乡亲，我们大少奶奶为了感谢你们，今天九折。
0: 疼。
8: 你怕疼，还帮我挡了一下。
0: 更怕你疼。少华，其实一切都不是问题。
8: 什么不是问题？
0: 你喜欢做生意，那你更应该跟我去法兰西。那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商学院，你可以在那里学法律、学会计，还有管理、营销、市场。待你学成之后，你可以把生意做到全世界去。我相信去了法兰西之后，你的眼界可以打得更开，生意可以做得更大。
8: 柱子，
12: 哎，大少奶奶，
8: 送夏先生出去。
12: 夏先生，请。
0: 少华，要做就做大生意，实业兴邦。那也是国之大事。
13: 夏初回来了，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14: 夏老板都没跟您说？
13: 哦，你先别问。这个夏初为什么要拦着咱们的人呢？
14: 这我哪知道啊？今天在现场。要不是他死乞白咧的护着那寡妇，我肯定把药铺砸得稀巴烂。
13: 这就奇怪了。说这个夏初，他不是对药材生意不感兴趣吗？你像前些年，那个夏老板，苦口婆心的催夏初回来，夏初是一心搞革命，就是不回家。
14: 兴许是改主意了呗，那搞革命能有搞钱舒服？
13: 那是，搞钱当然舒服啊。你先坐。你说，夏初这次回来，是真的要帮他哥哥谈生意？哦，我明白了。你想啊，不宽。这哥俩谁对那个小寡妇感兴趣，他们现在已经把小寡妇当成自己人了，所以夏初才会玩命的挺那个小寡妇，对不对？
14: 难道是要用那寡妇取代你？
15: 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卸磨杀驴。
14: 那要真这样的话，那咱就不干了。
15: 呸，怎么不干？我现在只要一走，夏老板一定得查账，这些年咱们搞钱的那些事儿，这能查吗？
14: 账啊，
15: 咱们太难了。这事如果传出去，这个齐州城，谁敢？

0: 敢用咱们呢？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他无人我无义，我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他不是指望那个小寡妇吗？我呢，就让那个小寡妇突然消失，他手里没了抓手，他不还得用我吗？
1: 对，有道理。
2: 来，
3: 一不要你忧来，二不要你愁，三不要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都。
1: 梁老板，
3: 小妹妹呀，小，
4: 梁老板，
5: 挺有雅兴啊，连吃带喝的，还唱着小曲儿。坐吧，坐吧。你们三个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吧，啊，明儿我安排车送你们回山西。
0: 谢谢梁管事。
5: 少喝点酒，明儿还得干活呢。
4: 不多不多，就解解乏。
3: 你慢着。
6: 哎，今儿去华春药铺闹事儿，反而落了个没趣的，就是你呢。
0: 哎，别提了，就为这事儿，梁管事把我们几个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3: 你们去华春药铺闹事儿
0: 啊，
3: 简直是不知死活。
7: 不是，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3: 连土匪二秃子当年都栽在了陈家大少奶奶的手下，就你们呐，不是他对手。
6: 哟，掌柜的来了。
8: 哎，
6: 哟，轩小姐也来了。
8: 叫关大夫。
9: 关大夫。
6: 哎，
8: 他昨晚受了风，我就说今天带他来，请您看看。
6: 好，轩小姐，来坐这儿。哎，来把手放上。哎，我给你看看啊。
8: 轩轩，听关大夫的话，好不好？
9: 好的。
6: 哎，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好。
10: 王大哥，
6: 嗯。
10: 谢家老爷和许家少奶奶的药都煎好了。
6: 嗯，好嘞。柱子，
11: 哎，
6: 送药。
11: 镇北张家和枫桥李家的药我还没送完呢。
10: 要不你，我这炉上还有八副药没煎呢，这药现在离不开人啊。
8: 这药我去送吧。
10: 哦哦，
6: 哎，大少奶奶您辛苦。
8: 是谢家老爷。
6: 哦，跟许家少奶奶。
8: 好，

0: 您来了。
1: 来，这药啊，一定要趁热喝啊。
0: 有劳了，大少奶奶。
1: 应该的。
2: 大少奶奶，
1: 哎，
3: 拿好，去抓药吧。
4: 谢谢大夫。
3: 啊，
1: 关大夫，轩轩呢？
3: 啊，掌柜的。
1: 哎，
3: 轩轩在后院呢。
1: 嗯，
3: 轩轩呢，没什么大碍，就是感染了风寒。
1: 嗯，
3: 我给他开了两副药，吃完就应该没事了。不过这两天啊，需要注意，千万别再喝风着凉了。
1: 好，谢谢您啊，关大夫。

0: 好棒啊，萱萱！
1: 娘，我会唱英文歌了。
2: 你唱的真好。
1: 我还会说英语呢。
2: 是吗
1: ？Come 是过来 ，Go 是走。
0: Yes。
1: Yes 是是的。
0: No,
1: no 是不是？
0: 还有呢？
1: 妈咪，I love you。

0: 定。妈妈，我爱你。夏叔叔还送了我这个，这是地球，我们就住在地球上。这是月亮，月亮围绕着地球转。这是太阳，地球带着月亮围绕着太阳转。地球还有好多小伙伴呢。
1: 这些都是你画的？
2: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看到过一本讲天文的儿童画册，特别长见识，就凭着记忆画了一本给萱萱。
1: 画得真好。
2: 我发现我们萱萱真的特别聪明，不管是什么跟萱萱讲一遍，萱萱就全记住了，是不是？
1: 是，她九九表都已经背下来了，还学会了很多字。
2: 但我觉得这些还不够，萱萱应该接受更系统的教育。
1: 系统的教育是？
2: 少华，我们带着萱萱一起去法兰西吧，让她从小接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感受更多元的文明，领略更开阔的世界。少华，你跟萱萱都不应该被局限在华顺药铺，被局限在齐州。你跟萱萱都值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1: 萱，你想去法兰西吗？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那三天之后，咱们两路口见。
2: 不见不散。
3: 不是这几年二兔子兄弟在找一对小夫妻吗？男的死了，女的还活着。
4: 话我会带到的。
5: 你不能走，药铺也不能交给外人。
6: 唯有这样，您往后的生计才有保障。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休想迈出陈家这门。
7: 咱们只有四成，
8: 连陈大顺都死了，凭什么分了咱们的股份呢？
9: 得要回来。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叶阴酒，太阳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实话。
1: 炫，可以把刚才那个英文歌再给娘唱一遍吗？
2: 可以。
1: 就送到这儿吧。
0: 好，我这就回北京，给你和萱萱办手续。订火车票、订船票，可能需要3天的时间。
1: 我也得需要一些时间去安顿家里人，还有大顺的娘。
0: 办好所有的事情，我就回来接你们。
1: 轩，跟夏叔叔说再见。
2: 哦黑吧，
3: 哦黑吧。
1: 嗯，
0: 这是我跟轩轩的秘密。
1: 那3天之后，咱们两路口见。
0: 不见不散。
1: 等我，
0: 等你。
2: 娘，听我吹。
4: 别胡说，你这不会吧？
5: 这店铺里的伙计都撞见好几回了，还不会呢？
4: 真的？
5: 嗯。
4: 老大家的亲口跟我说的，说以后也不打算改嫁，就一心一意的把萱萱给带大了，好好过日子。
5: 姐，这话是死的，这人心可是活的。
4: 那他们都合伙一块骗我？不能够，不会骗我，不会的。
5: 姐，就你们老大家那心思，你根本就玩不过啊。嗯，姐，你听我的，你一定要早拿主意，听见没有？
4: 我能有什么主意呀？
6: 嫂子，
7: 哎，
6: 你们回来了。
7: 嗯。
2: Mother, bring us home, dear old home.
6: 叽里咕噜的唱着什么呢？
8: 他唱英文歌呢。
6: 啥叫英文歌呀？
2: 奶奶看。
6: 嫂子，我给你打盆热水。
8: 哎，好，慢着慢着。
2: 奶奶看。
8: 哎呦，这书真好看。奶奶看看，奶奶看看，哪来的这书啊？
2: 叔叔给的。
4: 叔叔？哪个叔叔啊？
2: 夏叔叔。

0: 叔，
1: 哪个夏叔叔啊？
0: 夏叔叔就是夏叔叔。
2: 谢谢你啊，松平。啊，咋了？
3: 你今天看起来跟平常不大一样。啊，
2: 怎么不一样啊？
3: 今天特别好看。
2: 是吗？啊，
1: 你看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4: 真白。他又去华顺药铺找那个小寡妇去了。
5: 嗯，在里面待了两个时辰，后来两个人一起出来，一路上有说有笑的，一脸笑容，去哪儿不知道啊。
4: 哼，那就是说条件已经谈妥了。
5: 掌柜的，咱们是不是得赶紧动手
4: 了？今年给三兽帮的礼物都送过去了，
5: 咱们的货一年都平平安安的，肯定是送过去了。
4: 那跟三兽帮联系的那个人还是贝老太婆？
5: 嗯，对，一直是他。
4: 那好，你就跟贝老太婆说，二秃子一直想找的那对年轻小夫妻又来齐州了，让他赶紧动手。如果等人走了，二兔子这一辈子就别再想报仇了。
5: 是，
6: 去吧。
7: 大少奶奶，您找我们呀？
2: 小王、小江，我有件重要的事跟你们说。我决定了把华顺药铺的股份四成分给我婆婆，另外四成呢分给我娘，剩下的两成股份按照资历和职位分别分给你们二位，还有柜上其他的伙计，具体的份额都写在上面了。
8: 我们也有？
2: 对，多亏了你们二位先生还有柜上其他伙计，咱华顺药铺才有这等兴隆啊，所以你们持有股份那是应得的。
8: 谢谢大少奶奶。谢谢。
2: 另外啊，这份股份契约上我也注明了，华顺药铺呢将来由你们二位共同掌管，虽然我娘和大顺的娘持有股份最多，但是他们二位以及陈楚两家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插手药铺的经营事宜，而且他们也只有分红，股份是绝对不可以转让的。
8: 大少奶奶，你就这么信任我们？
2: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当时聘用二位来华顺药铺做事，对你们的人品心里早就有数了。往后这药铺就给靠二位辛苦的细心维持，这样大顺的娘还有我娘生活上就有所依仗。哦，还有，不论是你们二位还是其他持有股份的伙计，如果将来有一天离开华顺药铺，股份也是要收回的。
8: 明白，大少奶奶您放心，我们绝不辜负您的嘱托。大少奶奶，您这安排陈家和楚家的人可知道？他们可同意？
2: 华顺药铺是我一手创办的，怎么处置那也是我的事。我相信这对两家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安排了。哦，还有，这份契约呢，是我亲笔所写，回头咱们还得去安客堂留个底，也不怕将来会有什么风波。
8: 大少奶奶，
2: 哎，
8: 您一定要走吗？这华顺药铺是您一手撑持下来的，您真的舍得扔下吗？我们舍不得您走。
9: 我也舍不得华顺药铺，我也舍不得你们。但是吧，我就怕如果我不走，我可能也会后悔终生。
8: 大少奶奶，您是做大事的人，那我们哥俩

0: 这再次祝您跟薛小姐此行一路顺遂，前程远大。大少奶奶，您放心，我和王大哥一定精诚合作，力争华盛药铺蒸蒸日上。红石一定会善待陈楚两家。
1: 那就拜托二位先生。
2: 魏婆婆，守元药庄的人来了。守元药庄老梁给魏老夫人请安了。怎么，
3: 又有货要从山边走？希望二秃子照应一下。啊，
2: 这次没有货。这次我是有个消息，想跟二秃子兄弟知会一声。什么消息？不是这几年二秃子兄弟在找一对小夫妻吗？
4: 我也是无意当中得知了他们的下落。在哪儿呢？男的死了，女的还活着，还在镇上开了一个华顺药铺。好了，
5: 话我会带到的。哎呦，还喂呢？大哥，娘，
6: 哟，韶华，你怎么有时间来了？
5: 我特意来看你们的。
4: 少忠，妹妹来了，快来说说话。你看，就当我不在家。哎呦，娘，坐吧。想你了。娘，我这次过来呢，是特意跟你们告别的。啊？我要带轩轩儿出一趟远门，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了。你说啥？要出远门？对。
7: 你要去哪儿啊？
4: 法兰西。
7: 法兰西？那不是洋人的地儿吗？对。你跑那儿去干嘛呀？你一个人带萱萱去？
4: 还有一个朋友。
7: 什么朋友？靠不靠谱啊？很靠谱。那盘缠带够了没有？路上安不安全？那洋人的地儿，咱们中国人待得住吗？韶华。
4: 你可千万别被人骗了呀！哥，你放心吧，我和萱萱此行啊，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别操心了。韶华从小就能干，肯定没事。
7: 娘，可她这次走的也太远了。是，你说你这日子过得好好的，
4: 干嘛非要走啊？我一直都想去外面看看。
7: 这次也正好是个机会，可是你走了，这家里怎么办呢？就是啊，那你的药铺怎么办？我走了以后呢，华顺药铺这边就交给王先生和江先生来打理。啊，交给两个外人打理？
4: 他们俩是跟我一起创业的元老，不算外人的。
7: 那不算是外人，那也是外人呢，那还不如交给我打理呢，是不是？
4: 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大哥，我不是信不过你，是现在华顺药铺他们俩做的正得心应手，贸然换人的话，我很怕影响到华顺药铺的生意。什么好影响呢？华顺药铺的门道啊，和别的药铺还有点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药铺我开了几十年，不就低买高卖那点事儿吗？
5: 大哥，你就相信我吧，我这么做就有我这么做的道理，而且也是最妥当的。反正说来说去，你还是信不过我，啊？怕我搞垮你的药铺？不是，我不跟你聊了。哥，少华，你说你都要走了，你还不把药铺交给你大哥？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啊？
4: 娘，大哥他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我如果把华顺药铺交给他，那结局就跟迟春堂是一样的。可是，
5: 我们就不说这个了。我今儿个来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跟您说。

0: 等我走以后，华顺药铺的股份，您和大婶他妈各占四成。
1: 那是多少钱呢？
0: 这么说吧，没有天灾人祸的话，华顺药铺一年的红利可以维持着一大家子的生计，就算将来小宝上学什么的，那都不成问题了。
1: 嗯，那就好。
0: 哎，但是你们只有分红，不能参与药铺经营，也不能把股份转让。
1: 那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意思就是说，这钱你们就安安稳稳地拿着，未来啊也不用再为钱发愁了。好了，娘，我呢要回去了，啊，再过两天呀，咱们就一起去安客堂签字画押去，啊，这事就这么定了。
1: 不管怎么样，你自己都要小心。
0: 嗯，放心吧，我走了，娘。
1: 嗯，
0: 您保重。
2: 在哪儿呢？我看
3: 姐
2: 找到你了。
3: 我的那个姐啊，你真的是我的亲姐啊，你啊，你还在这吃得下饭呢？你
4: 雪豹，
2: 哦不，
5: 你俩傻是吧？啊，他说什么就什么，为什么你俩不争一下呀？
6: 有什么好争的呀？那整个药铺都是韶华的，他想怎么弄怎么弄呗。
5: 凭什么呀？你是他大哥。
6: 你觉得他心里还有我这个大哥吗？
5: 就是松。娘，你怎么也不帮着点少忠啊？由着你闺女胡来啊？
1: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那韶华不让少忠管这药铺，那至少股份还是咱们家的呀。
5: 四成，咱们只有四成。
1: 韶华说了，就这四成也至少够咱们这一家子生活一辈子了。
5: 娘，不是这个道理。那药铺是楚韶华的，他是老板，那就应该是咱们楚家的，对不对？跟那陈家有什么关系？那陈大顺都死了，凭什么分了咱们的股份呢？
1: 算了算了，这事儿啊就这么着了。
5: 那不行，得要回来。
1: 那药药你去要。
5: 楚韶中说话
6: 啊。娘不是说了吗，药药啊，你去啊。
5: 怂货你。行，我去就我去，这家没我还真就不行。
7: 这可不敢乱说的，这真的吗？
8: 他其他还说什么了？
9: 我白天从他门口经过，听了一耳朵，就听到这几句。他要走，还要把药铺那股份给王先生和江先生。
7: 这怎么行啊？这个，
3: 哎呦我的姐，我怎么跟你说的？让你早一点拿主意，你不听是不是？现在全没了。
9: 我这大爷，我还得赶回药铺去。反正该说的我都跟您说了，剩下就看您的了。
5: 就赶紧回去！
9: 哎，
5: 这我可怎么办呢？
3: 我也没办法啊！现在
5: 我楚韶华，楚韶华，你怎么这么对你大哥呀？
10: 有什么话进去说吧。
11: 大少奶奶，
0: 哎，
11: 这谢家老爷赊的账已经收回来了，拢共是103个大洋，您过目。
0: 哦，你先坐会儿。哎，对了。

挑战。

0: 你不觉得你这么安排有点过分吗？
1: 那依你所见，我应该怎么安排？
0: 那要我说，就不应该分给陈家。哎呀，妹呀，你想过没有？这个药铺是你一个人苦苦支撑起来的，跟陈家有个半个子儿的关系吗？
1: 你说的对。不过按照你这说法呢，我这药铺娘家也没帮衬一分一毫，所以也不能分给娘家了。
0: 那你要分，也不能厚此薄彼吧？
1: 陈家和楚家各分四成，那怎么就厚此薄彼了呢？
0: 那还有两成呢？
1: 那两成是我打算给王江二位先生和那些伙计们的。
0: 伙计都能分，凭什么呀？
2: 凭我走了之后，这药铺得全靠人家给照管呀。你一点股份不给人家，人家凭什么卖命呢？哎
0: 呀，妹呀，要我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你跟你大哥是亲人，你俩都姓楚，现在你一丁点股份都不给他，都给了外姓人，你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啊，自家人不帮自家人，没这个道理吧？
1: 这自家人给帮自家人，那我有个办法。
0: 你说，
1: 我给把嫂子你摘开。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看啊，虽然你是嫁给了我大哥，但是你姓周，你不姓楚啊。哎，如果我大哥把你给休了，那我这药铺就能分给我大哥了。这不是你说的吗？这药铺只能留给自家人。
0: 楚朝华，你存心恶心我是吧？
3: 嫌恶心啊？那我还有个法子，我一把火就把这药铺给点了，烧它个干干净净，我看谁还惦记。
0: 行啊，你够狠呐、啊！你
3: 我若不狠，你早把我吃干抹净，连骨头渣都不剩了。周燕，我告诉你，我不是陈家的，也不是楚家的，我是我自己的。你若还想从我这捞点好处，你趁早收起你点贪心。你若是还想百般的算计我，我让你一个子儿都捞不着，信不信？
0: 好，
4: 你够狠，我告诉你，你会后悔的。
5: 大少奶奶，
0: 哎，
5: 您甭怪我多嘴啊，您为什么宁愿把股份给您娘，而不愿给您大哥呢？
1: 我嫂子什么人，你刚才也瞅见了哈。我若是把这股份留给我娘的话，那就一定有我大哥的。要是把股份都留给我大哥，那就没我娘什么事儿了。
6: 阿布布是什么样子的呀？
7: 娘回来了。
8: 娘，
6: 嫂子。
1: 哎呀，今天有没有乖乖吃药呀？
8: 我刚才喝了一大碗呢。
1: 这么厉害呀？
8: 那你今天有没有乖乖吃饭？
1: 给萱小姐汇报一下，我今天都是按点吃饭的。
8: 真厉害。
7: 哎，娘，老二家的，带着萱萱去上边上玩去，我跟你嫂子有话说。
1: 哦，来，萱跟婶婶去啊，
7: 我一会儿就过来啊。嗯，哎，娘。
9: 老爷，大顺儿，保佑咱们全家齐齐整整的啊！大伙拢在一块儿呢，日子还好过点，一个也不能少。保佑啊！要是谁想把这个家给拆散了，不要说我不饶他，你们俩在下边也不会让他安生。到大家的，
1: 哎，娘，
9: 当着老爷跟大顺儿，我得问你几句话。
1: 你问吧。
9: 这些日子呀，我听了不少这个闲言碎语，说你在外边有人了。可是你放心，我不相信。我知道你这孩子，你一直是行得端，坐得正。
1: 娘，您在外面听的那些闲言碎语都是真的。

0: 你有脸承认了？是，我是在外面有人了，而且我打算带着萱萱嫁给他，然后我们一起跟他去国外。
1: 你要嫁给他，带着萱萱，还要去国外。
0: 娘，其实啊，今天就算您不问我，我也本打算晚上告诉您的。绝对不行！娘，这事儿我已经做决定了。这么做，你对得起大顺吗？我相信，大顺如果在天有灵的话。
1: 他一定会支持我的想法的。这么快你就把大顺给忘了？不，大顺这辈子都不会在我心里被忘记的。但是我这辈子也不能一直活在过去啊！老大家人，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走！你要走了这个家。
0: 这家可怎么办呢？这日子可怎么办呢？怎么过？二顺的那这个败家根本靠不住哦！老大家呢？你看着老爷跟大顺的面儿，你不能只想你自己呀！你得想娘可怎么活呀！以后啊，来娘，您先别急，快坐会儿。哎呀，娘啊，就这事儿呢。
2: 你别担心了，其实我一切都安排好了。那凭啥要分给你娘家呀？那就凭这是我自己挣下的家业呀，我愿意分给谁我就分给谁。再说了，我这不都分给陈家了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分给我自己娘家呢？
1: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走，药铺也不能交给外人。
2: 娘，您就相信我吧，唯有这样，您往后的生计才有保障。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你休想迈出陈家这门。
2: 那我也说实话吧，这事儿由不得您不准，我决意要走，谁也拦不住。
1: 陈家由不得你做主，
2: 我不做陈家的主，我做的是我自己的主。
1: 你，
2: 娘。 我叫您一声娘，是敬您，也是念在我跟大顺的情分。若是您也看重这份情谊，明事理，那以后再相见，萱萱还叫您奶奶，我还会再叫您一声娘。
1: 你别叫我娘，我没有你这样狠心的儿媳妇。陈家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
2: 大顺对你那么好，他也死你就外边就高大野男人，你不受妇道，你个荡妇！那我又怎么对不起陈家呀？对大顺，我相敬如宾。他走了，我恪守本分。我现在即使要走，为你和为陈家，我也是留下了丰厚的身家。我对得起大顺，我问心无愧，我也对得起陈家。
1: 我仁至义尽，你摸摸你的良心，你问问自己，这陈家是谁救回来的？那不是人应该的吗？啊！没有陈家，能有你今天吗？你攀上高枝了，你翻脸，你被范叔还怪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啊！你以为你外边你有个野爷们，你想快活去？我还没死呢！
2: 你想都别想，随你吧。你赶走我就死给你看。你不会的，你试试，你试试啊！我大姐，
1: 你别走。
2: 来，娘，别再闹了。
1: 你不能走！哎，你陈家怎么能出你这么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不能带着孩子走！
3: 奶奶，
1: 你要走你自己走。

0: 我一把是一把鸟带大的，他是我真家的。哎呀，老天爷呀，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呀？娘，别哭了啊。
1: 娘，别哭了，再哭快身子。这不还有我呢吗？你，二叔啊，二叔！
0: 娘，你听我说，眼下想要留住嫂子跟轩轩，想要守住药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2: 你说你这又是何苦呢？
3: 我还不是为你。
0: 少华不是给了我们四成股吗？那四成是咱的吗？
3: 在娘手上，不就等于在我们手上吗？
0: 那可不一定。再说了，你不是说你看好了一桩买卖，就差100大洋的股本了吗？这不就有了吗？
3: 那也不能偷妹妹的钱呀。
0: 你别偷来偷去的，那叫借。
3: 回头咱赚了钱，加倍还给她不就成了？
0: 反正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我可干不出来。再说了，万一少华发现了，他发作起来，你不怕，我可怕。你怕，你谁都怕。你就不怕我是吗？怕，我最怕的就是你了。睡觉吧。
1: 反正我找到了一个办法，让他发现不了。娘啊，这事说到底，那就是缺个男人。
4: 男人，
1: 你想啊，嫂子生得好，可是年纪轻轻的就当了寡妇，她嘴上说着要为大哥守寡，可她的内心绝对是活泛的。
4: 但凡有个男人能降住他，他也不至于胡思乱想啊。你什么意思？
1: 娘，我有我自己的办法，知道吗？这办法，这有什么办法呀？嘿，这是唯一能拿住他、拿住药铺的办法。
4: 绝对不行啊！
1: 你先别着急啊，等我一得手。
4: 他就只能认命，到时候你撵他，他都不会走，从此对我们陈家死心塌地的。
1: 这么做，你对得起你大哥吗？你对得起陈家吗？你，啊，这是罪过呀！这陈家要绝了后，那才是对不起大哥，还对不起爹，对不起列祖列宗，这才是天大的罪过。
4: 这个事情你让人家知道以后，我。
1: 这是咱家自己关上门的事，谁能知道啊？
4: 你嫂子那个性子呀，她可不是说那个一般人能降得住她的。
1: 我有我的办法，但是你得帮我一把。娘，
4: 你让我想想我。
1: 行，想想就想想。

0: 不遇了，顺儿啊，这个事儿就不对。那你说，
1: 怎么才是对的？就按照你嫂子说的那个法子去办。
0: 按照他的法子，华顺药铺的一大半股份可就是别人的了。是别人的，就是别人的了吧？咱不是还落四成的吗？就这四成。
1: 就这四成还得看他信江信王的心情，咱说句不好听的，人家天天守着药铺呢，动动那手脚就把这四成股份给占了，那太容易了呀！哎呀，
0: 他不能那样的，他能那样吗？
1: 当然了，这种事儿我可见得多了。再说了，娘，你真舍得轩轩？人家这一走啊，兴许这辈子也见不着了。
0: 轩轩呢？可是我一手带大的，虽说是个女娃，这孩子是既聪明又懂事儿。他要真敢把这轩轩带走，那可真是扎你娘的肋爪子！
1: 说的是啊，娘，所以嫂子那法子不能用，只能用我的。一来，我们能牢牢的拿住药铺；二来，轩轩呢也能长长久久的留在你的身边啊。
2: 这你，哎呦，
1: 娘，你就别磨蹭了啊！娘，鸡汤熬好了。谁让你进来的？你吓了我一跳。不是，让我给娘熬鸡汤吗？滚！你听我的。
2: 你只需要把这药包啊下到嫂子的鸡汤里面。顺儿，哎呦，娘还怕呀？这是不是太缺德了？这个，这跟以前的搜集魂不一回事吗？
3: 那能一样吗？搜集魂？鸡没搜啊。
1: 汤也不浑啊！娘，这再不走来不及了呀！我得想想。想什么呀？没时间了，娘。你们一天送表弟说啊，今儿药铺一天没开门，伙计们都在盘点呢。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大嫂要交接了。
0: 不不。

0: 哎呀，我的乖孙女儿，想奶奶没有啊？
1: 娘，您坐。
0: 老大家的忙呢。我今天过来呀，我就是想给你赔个不是哈、啊。你说昨儿我这是因为什么呀？我这么一着急，我说出那话来没轻没重的哈。你不要放在心上哈，不要为这些个事情影响咱们一家人的和气。
1: 娘，您这唱的哪出啊？
0: 哎呀，我就是啊，我就是想跟你呀说点心里话。这么多年了，你说你当初你到陈家的时候哈，我那会儿对你呀、啊、确实有挑剔的意思，可那不是为了陈家的规矩吗？这么多年了，发生了这么多个事情，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明事理，啊，能干，对我也好，娘对奶奶好，你没觉得吗？我现在对你跟从前对你，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2: 娘。对，昨天说话呢也是话赶话的，我这说话态度

0: 我对你的感情不是很好，我太好，我跟您道歉。哎呀，一家人，你道什么歉呢？我就是想问你啊，能不能别走？你留下吧，陈家离不开你，我也离不开你和萱萱。你要是答应不走呢？
1: 我向你保证，我以后我带你啊，我就像带那亲闺女一样。
2: 娘，我走呢肯定是要走的，这不光是为了自己能做更大的生意，我也想为萱萱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0: 行行，那
2: 我把萱萱带走不太，你走之前我把她带走，我能跟她说会话，我能陪陪萱萱。
0: 还是算了，他前两日啊受了凉，这刚见好，这别待会儿回去路上再招招风，我怕这病再重了。过两天我还给带他赶路呢，给尽快让他好起来。娘，这天也不早了，这路也不太好走，您要是没什么事儿，就赶紧先回去吧啊。成，听你的，成。
1: 哎，这点儿你这饭肯定都吃完了吧？等你忙完了以后哈，你就半夜了，你把这汤啊，你给喝了，这鸡汤啊补补身子，你看你瘦的。
2: 娘，谢谢您，
1: 不用客气，你就想着喝。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该去药铺了，那药该上劲儿了。
2: 你还真给韶华下药了？你是不是疯了？
3: 嫂子，嫂子，我是你的顺儿啊。
4: 嫂子，我是真的喜欢你。嫂子，等这一天怎么太久了？
5: 你说你要是能给陈家生个一儿半女的，我现在我能变成这样吗？我。
3: 嫂子，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原谅我好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嫂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

0: 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的视频剧电影《刘巧儿》，请您和小十一一起来聆听这部电影中的经典唱段。
1: 飘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气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卷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2: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善文。
6: 李正成。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0: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 20部戏曲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2: 传统换新，
4: 多元呈现，
5: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妹妹之兄怎么样的都赞成，别赞你嘛。
7: 淡出化痰，玉软化粘，两相走哟。

0: 呀你
1: 安然，我家大啊，大姑娘跟哪个拜堂啊？
2: 跟我女儿拜堂。

0: 是鼓手的嘛，鼓啊扫啊扶啊起啊，我一必然不强一对呀、
1: 啊。哦，
0: 鼓啊扫啊扶啊起呀、啊，
2: 咋个嘛？
0: 强一对，强一对，
2: 对了哦，我一必然我还会做错事啊。
0: 耶，咱的意思啊？
3: 白天的。

0: 就叫大轿子来接神啊。
1: 耶，俺人托没到我家来求亲，严明抬过门来拜堂冲喜，原叫来原叫归，我家俺人才一口允诺，如今堂也拜了，喜也冲了，当然要回去呀、
0: 啊。哎，你说这个话，
1: 那是我哄他的。乳娘，城市之上哪有才拜了堂的新媳妇就要回娘家的道理呀？
2: 那人家不是
1: 现在你家有你家，在我家有我家，多地不留，留他耍个十天半月再走，问一问众乡邻，看该留吗？不该。
3: 该留。
4: 该留。
3: 该留。
1: 哎呀，少见多怪。耶，老啊，快参新嫂嫂进新房去。哎，快了，
0: 听不到。

0: 娘喜意冲了，我要回去了。
1: 大相公，大相公，事到如今咋个走的？万一路出马脚，岂不多惹是非，走不得。
0: 哎呀，姑爷，你们将我搬得来难不强难，举不强举。当地书友知道，叫我正好有脸去见人了。我是要回去了。
2: 你俩快来呀！
1: 快在去。
2: 是裴嫂嫂。姑娘。
1: 既然歪了，不带也罢。
0: 哎呀，不带更好啊！

0: 家大姑娘有些害羞啊。
1: 害羞？

0: 为大儿换，莫非许大一个姑娘换为长儿的？
1: 金莲，你不晓得是这样的，我家大姑娘年幼之时，听说川儿不是苦就是闹，我家安人心动于儿，所以未成川儿，不叫你家老安人不心动你家小姑娘，不管她肯与不肯。
0: 哎呦，做啥子哦你？
1: 川儿的，你真是老话小啊。媳妇啊，快吃点燕窝。你婆婆家开有大生药铺，尤其是人参燕窝，你尽管吃，尽管吃，快吃快吃。
2: 杜宗伯，多谢
1: 多谢婆婆，
2: 多谢婆婆。
1: 乳娘啊，咋个不抢呢？抢啊抢啊。
2: 嗯，
1: 我的媳妇从前我是见过来的，哪像这种长得来些粉粗粗的呀。
2: 哎呦，上言道得好嘞，女长十八变，黄毛丫头是变天仙，越变越好看呐、
0: 啊。姑娘，你怎么会说话呀？
1: 媳妇啊，早心安歇。姑娘，快点入娘前面饮酒，好生款待。
2: 不不不不，我要陪伴我家大姑娘，
1: 你家大姑娘有我家女儿陪伴。
0: 哎，对嘛，我来陪伴嫂子。
1: 咋个？有我女儿陪伴，我比你还不放心呐、啊？

0: 看上伺候不到亲戚应安寝。
1: 如果亲戚安寝，我要在此坐坐。
0: 好嘛，我就陪你坐。

哎呀，周

0: 我还不敢写呀、
1: 啊。嫂嫂，爷娘路人，这里有我装新郎的男衫，你暂且穿起也避风寒嘛、
0: 啊。哎呀，穿上更好啊。
1: 嫂嫂，你
0: 姑姑，你要说什么啊？
1: 你可姓裴呀？
0: 我姓沈，是你主意嫂嫂，怎会姓裴呀？
1: 嫂嫂，你这个罗巾是从哪里来的呀？
0: 庙会堂中有位姑娘赠与我，我家兄弟的呀。
1: 上面可绣有刘回娘三字啊？
0: 绣的是徐文姑，不是刘回娘啊。
1: 不对呀，他又可曾赠他什么？
0: 一柄白扇。
1: 我非提有陪证二字。
0: 不，提的是申润，不是陪证啊。
1: 对，你怎么知道啊？
0: 我是申润的亲姐姐，你们庙会中定情之事，她曾对我说过啊。姑姑，你看我与申润长得该强吗？
1: 我非交错人了，
0: 只怕我那边北上也交错人了。

0: 钱塘啊，柳青青，盼得村道远村。
1: 数天记得相思句，天涯何处
0: 怎知情。
1: 你怎么办成这个样儿？
0: 小姐呀、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巧儿，巧儿。

吃饭了。

0: 哎，找刘媒婆去。凭你这两片子嘴儿，还怕拆不散他们两家的婚事？
1: 那不有点太缺德了吗？
0: 别老虎带宿主假充善人了，你这一年到头的缺德的事情你还办得少啊。哎，我这事儿怎么样？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吗？干什么这么吞吞吐吐的？

0: 你要给我办好了这一档的事情，我还要重桌的谢你。
1: 咱们丑话可说头了，我要给你办好了这件事啊，你可得多破费一点。
0: 没说了，来，抽我一颗。
1: 谢谢您啊。

0: 哎，回来了。
1: 哎。

0: 哎，我可把你给害苦了。
1: 什么事儿您把我害苦了？
0: 自从你妈一死，我把你许给赵柱了，实指望是年貌相当，也就了了我这档子心愿。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倒蛮好，谁知道长大了啊。
1: 长大了他怎么了？
0: 甭提了，你听喽也是堵心。
1: 长大了倒是怎么了？
0: 你听喽可别着急呀。
1: 我不着急呀。
0: 你真的不许着急呀。
1: 看您这啰嗦劲儿倒是怎么了？
0: 好，你听我说。长得好坏在其次，他好吃懒做，人家都管他叫二溜子。你说我这不是把你给害苦

0: 有交情，红口白牙把婚许，推进梨花门叫我怎么听？
1: 是这样包办婚姻，我就是不同意。我不管什么是交情，什么是亲戚，你要是怕耽误交情啊？
0: 啊，怎么着？你倒说呀！
1: 娶我的那天，除非是您去，反正我不去。
0: 嘿，这是什么话？

0: 你呀，你别上这么大火，等我见了赵老头再跟他商量商量。
1: 还商量什么呀？爹，天不早了，我看您现在就去吧。啊，
0: 这哪能说退就退呢？赵家庄离着咱们这儿十好几里地，今天呢晚了。
1: 我不管，反正这门亲事啊，非跟他退不可。
0: 好吧好吧，巧儿，就依着你，退亲的事儿我明天一定去，一定去。亲家，我有件为难的事儿，总觉着对不起你。
2: 哎，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虽然孩子没过门吧，可咱们是亲家呀。
0: 你越这么说呀，我越觉着对不起你。
2: 哎，
0: 你不是提要办喜事吗？
2: 啊，
0: 这个事儿不提呀，一肚子气；要这么一提，两肚子气。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亲家。

0: 人两厢情愿，还把他们结成双。
1: 是啊，要不我就说今年秋收完喽，热热闹闹的给他们把喜事办喽啊。
2: 雨水下大，

0: 小文大了不服管，他说是不满足儿要自己拿主张。
1: 什么？我们柱儿哪一点惹他不满意了？
2: 是啊，我也这么说，柱儿这孩子是个好孩子，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你不相信我的话，你自己有功夫可以上赵家庄看一看。
1: 他还能说什么的？
2: 他就闹死闹活说我什么不民主了，自己要跑到区上去办退婚的手续。这两天呢急得我吃不得吃喝不得喝，黑下睡觉睡不着，把眼睛都急红了。这不是红了吗？亲家，你看

0: 是三吹不必拖拉。
1: 亲家，算了算了，你别说了，咱们的旗帜算吹了。吹了也好，省着到后来给你我找麻烦。咱们到区上办退婚手续好吗？
0: 退就退啊，
1: 咱们走，
0: 走就走，
1: 走走。

姓的人呐，他

0: 啥？你要上哪儿去啊？
1: 你管得着吗？
0: 哎，听说你纺线纺得很好，拿来我瞧瞧。
1: 放下，狗爪子，你脏了我的线呢。
0: 巧儿，净纺线你也发不了财呀，你看我。
1: 哼，

0: 当然了，你们财东家有的是吃喝，可以吃了睡，睡了吃，躺在炕上跟个臭猪一样，踢你一脚你都不动弹。
1: 巧儿，你懂什么，这才叫享福呢。
0: 享福，好吃懒做就没有个好下场。你呀，哼，连个看家狗都不如，简直是饭桶。
1: 哎，你怎么说是饭桶啊？别走，我们来谈谈。巧儿，那你叫饭桶的老婆了。
0: 王少昌，你别胡说八道的。你
1: 还不知道呢，你爹把你许配我了。
0: 王少昌，你再胡说。
1: 你爹把你许配我了，刘媒婆保的媒今天就过礼了。
0: 怎么这两天刘媒婆上我们这儿来，原来是给你保媒来的
1: 啊？不错，就是我呀。哎，别走别走，

0: 是刘杨贵的闺女刘巧吧？
1: 嗯，怎么了？怎么哭成这样了？
2: 没什么。
1: 我是这个乡的妇女主任，谁欺负你了？来，跟大婶说。就是你们村的事儿，我也管呢。
3: 我知道李大婶，我认识您呢，大婶。

0: 拼不赢啊，我就不活了。
1: 姑娘寻死那是过去的事，在新社会里头你再这样想啊，孩子，那你可就傻了。哎，我看这样吧，乡长说今天上地里来，咱们一块儿去找他，找你爹评理去，你说怎么样？
0: 大婶，我，
1: 你看，大婶这是上地里头给变工队送饭去，你帮着大婶挑着饭好吗？
0: 好吧，我跟您去。
1: 对，咱们上地里看看去。

0: 挑战，你们敢应战吗？
1: 赵振华，我们应战，跟他们较量较量。好，
2: 姑娘们，我们应战呐！咱们来个生产大竞赛，好不好？
3: 好，
2: 大家加油啊！谁要是出的镜不伤苗，就是英雄啊！
3: 哎，对了。

0: 了，
1: 完了，
2: 哎，这送饭送晚了。

0: 好吃啊，吃饱了好干活。哎，
1: 你吃饭吃，
0: 你得多吃点啊。
1: 咱们吃完再干啊，
0: 你们吃吧。赵振华吗？
2: 哪个？
0: 那个，那个。
2: 哎，对呀。
0: 哎，你不是前几天才跟他退的亲吗？
2: 退亲？
0: 啊，你不说你们两个从小就没见过面吗？他就是柱儿。
2: 柱儿？
0: 啊。
2: 怎么是柱儿呢？
0: 他小名叫柱儿，这是新起的学名的，叫赵振华呀。

子吗？哎，别瞎说了，你们是刘家坪的人，哪知道我们赵家庄的事儿啊？

0: 对，你记得真清楚啊。
1: 响应电工是他讲的话，
0: 对，越说越对。
1: 你怎么了？
0: 没怎么地，
1: 没怎么地。

0: 愿意不愿意
1: 倒是痛快点说呀。
2: 大婶，他要是不愿意呢？
0: 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就算咱没说，我看呢就这样吧。
2: 哎，大婶，您现在往哪儿去呀？
0: 我去找乡长去，跟他商量商量。你等我一会儿，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嗯，大婶，大婶。
0: 哟。
2: 你等着我啊。干什么去呀、啊、大婶？
0: 我找乡长去。
3: 你上哪儿去啊？
0: 上那边有点事儿。
4: 柱儿
3: 啊，你看那是谁？

0: 不认识。
1: 这谁家姑娘长这么俊呢？
2: 谁家的姑娘？
3: 刘巧儿。
4: 哦，刘巧儿。
1: 什么？是她。

0: 走，别走啊，别走！哎，来来来来，
1: 他别走啊！
2: 哎，得了得了，他们已经退婚了，
1: 退婚了，
0: 真了啊！我们柱儿哪点不如他呀？
1: 就是哪点不如
2: 他？听说人家要嫁给王寿昌呢。
0: 什么？
1: 王寿昌？
2: 他要嫁王寿昌？
0: 是啊。没出息东西，
1: 真是没出息东西！
0: 哎哎，还不是看中了王寿昌俩臭钱了？哼！
1: 我看呐，他是爱上王寿昌那两撇小黑胡了。
0: 别说了，行吗？别说了，别说了，
1: 就是没出息嘛！
0: 别吵了，别吵了，走走走，干活去，干活去。
3: 走走走，
1: 咱们干活，
3: 干活去，走走啊，走吧，走，
2: 走吧，走吧。

0: 走？上哪儿去？
1: 我要回去。
0: 看，刚才我找乡长去了，他今天没来，不要紧，完了地里的活我到乡政府去找他。怎么样，刚才事想好了没有？我看呐，咱们还是先谈。
1: 大婶，
0: 嗯，
1: 咱别提这事儿。
0: 怎么了？
1: 他们都在说我呢。
0: 怕什么？结婚是你们俩的事儿，耐着他们什么？这样吧，你不乐意过去，我叫他过来跟你说话就行了吧。
1: 哎，大婶，
0: 嗯，嗯
1: 嗯，哎，大婶，
0: 哦，就这。
1: 哎，
2: 叫你
3: 吧，
2: 别
3: 玩
2: 去。
1: 我跟你说话。
3: 我不去，我不去。
2: 这回可当面锣对面鼓了，大方点，大方点。
0: 我叫你怎么不过来？
2: 什么事儿，大婶？
0: 你看巧儿，
2: 退了就算了。
0: 哎，

愿意不愿意？

城好。

0: 明天。我还没跟巧儿说呢，总得有个日子劝劝他。明天来不及吧，
1: 老刘。
2: 东边日头西边月，两个天哪，谁知

0: 这可有点难办。
1: 老刘，你别死心眼了，这有什么难办的？想个好办法。你看怎么样？
0: 好，就这样吧，请你回复王财东，我刘彦贵一定照办。
1: 哎，这才对呢，咱们可一言为定啊。
0: 对，
1: 我走了。老刘，
0: 哎，
1: 别叫他再往外跑了。
0: 嗯，
1: 软的不行，硬一点，小丫头还能翻上天去。
0: 对，
1: 巧儿，你回来了。
0: 巧儿，进屋去，爹有话跟你说。
1: 说什么？你拿刀去吧，你杀了我吧。
0: 嚷什么？

你要想造反呢，我告诉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小丫头，哼，还能翻上天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补肺丸。

沉住气，谁是叫他爹舅子发火

0: 赵大爷，地主和媒婆的诡计多着呢，说不定啊，今天晚上就去能出事情。
1: 是啊，乡政府离这十几里地呢，乡长东奔西跑的，直到这时候在不在乡政府啊？我看，干脆照这个老家伙去。
2: 对，事情这么急，我不能看着我儿媳妇吃亏，走，找他算账去。
1: 走，
2: 等等，别闹出事情来。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1: 嗯。

0: 你来了，快走吧。周二呢？找去哪去了？快走吧。
1: 巧啊，巧啊，你在说什么呢？
2: 人呐！
0: 别！
2: 救命啊！
0: 别喊了！
2: 来人呐！
0: 别喊了！
2: 救命啊！

0: 金台抢亲，老子去县政府告你去。
1: 赵金台，抢亲是怎么回事啊？
2: 就是那么回事啊，刘元贵要卖我的儿媳妇，我带着人又把她给接回来了。
1: 这抢亲是犯法的，
2: 我儿媳妇乐意跟我们回家，怎么是抢亲呢？
0: 赵金才，咱们呢是散了亲的人了，这是退婚证，有文不斗口，你可不能胡来。
2: 过去的退婚证管什么用啊？
0: 哎呀，嚯，您瞧啊，在县政府还是这个态度呢，打我的那时候还轻得了，你怎么这么放肆？这政府盖了大印，你自己也摁了手印，这个不管用，什么管用啊？
2: 裁判员，
3: 当初退亲我承认，这一次巧儿珠儿自己定亲。
1: 那你为什么去抢亲呢？
3: 刘元贵所人来比较，我太急着去救人。
2: 我没抢，我去救他去了。
1: 不管你怎么说，这就和众人动武抢亲呢、啊、总归是你的不是。
2: 刘元贵要把巧儿卖给王寿昌，你们就不管了吗？
1: 王寿昌是谁啊？
0: 都是他抢人李屈编了这么一套瞎话。我要是卖巧儿啊，叫我天打雷击，不得好死。
1: 你起的什么事？范金奎，
4: 有
1: 要抓住刘巧。
4: 是，
1: 好吧，你们俩先下去吧。

裁判员，你就是赵柱儿啊？是我呀。你们怎么抢的亲呢？裁判员，您听我说。

0: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们总归是动武抢亲了。抢亲呢，在法律上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怎么算抢亲呢？我们双方自愿呢。
0: 既然你们双方自愿，怎么你们又退了婚？
2: 裁判员，

0: 你们这是抢的亲，就是你们愿意啊，我也不能够批准。单金奎
1: 有，
0: 叫赵金财、刘延贵。
1: 是。

你们听我宣判。听我宣判。赵金才纠众抢亲，

0: 赵金才聚众抢亲，实属不法，判禁闭七天，以示惩戒。刘延贵骗卖亲生女儿，有违法令，罚苦工七天，以儆效尤。买卖婚姻理应作废，此判。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1: 没有意见，只要您把巧儿断回来，您说怎么办？怎么好？
0: 好吧。
2: 我不回去。
0: 不回去？那你住哪儿去啊？
2: 我还住赵振华姑姑家里，昨天我就住那儿了。
0: 你住人那儿干什么？
2: 怕我爹再卖我。
0: 哼，那好吧，你暂时就先住在那儿吧。你们都回去吧。
3: 哎，裁判员，我们俩事儿怎么办呢？
0: 你们俩？对，你们俩。你们听我继续宣判。赵柱儿、刘巧的婚约曾在区政府自愿解除，现在又是武力抢亲，既不合法律手续，又违反政府法令，应归无效。就这样。
3: 无效？
2: 无效。
0: 这人人要都宣你们，那还成个什么体统啊？
2: 我们怎么了？
3: 巧儿，巧儿，你呀，判的不公。
0: 什么判？
4: 兄弟，
3: 我不服。
0: 哎呀，你又不服了？哼，我这不是最后的判决。如果你要不服，十天以内可以上诉，回去吧。

0: 这买人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叫王，王什么？他是怎么样买的呢？
1: 这个
0: 我倒不太清楚。听说这里边还有逼价的事儿啊？
1: 什么？逼价？
0: 巧儿和柱儿，他们本人态度怎么样呢？
1: 他们俩，虽然他们俩是自愿的，可是已经退了婚了，而且这一次又是抢的亲，所以我就没有批准。
0: 你下去了解过吗？
1: 没有啊，打官司的人呐，都到县政府来了。
0: 裁判员，
1: 嗯，
0: 光听他们的话不行啊，像这样的案子坐在办公室里能解决啊？张乡长，

0: 裁判员，你说是吗？
1: 是是。
0: 你看，专员那还没有你架子大呢，人家都亲自下来了。
1: 是是是是。你们说巧儿和柱儿到底怎么样？
2: 可好着呢。

0: 可半点都不假呀。这些姑娘们，她们都有了对象了。你要是把巧儿跟柱儿给他们拆散了，那他们可怎么办呢？
1: 你干嘛呢？
2: 哎，你别走啊！
1: 瞧你，
2: 别走啊！
0: 你可别走啊！
1: 你看你。

0: 我爹可把我害哭了。
1: 乔儿，把你的事儿对我谈谈吧。

0: 乔儿，这婚姻大事你可要好好考虑考虑啊。
1: 专员，我话都跟您说尽了，反正您无论如何也不能给我们断散了。
0: 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
1: 都是真话，一句都没说谎。
0: 当着众人也敢这样讲吗？
1: 再有多少人我也是这么说。
0: 你不会反悔的吧？
1: 死了都不变心。
0: 好吧，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啊，
1: 专员，我跟您说了半天了，您应该给我个回话的。
0: 会给你回话的。
1: 您现在告诉我行不行？
0: 你不要着急，明天就开大会，
1: 啊，
0: 你可参加去。

0: 什么？买卖婚姻是合情合理的吗？
1: 没错，你为什么卖我呢？
0: 好呀。

宣判吧。上次我判的不对，这次经过调查研究才把问题搞清楚，现在我重新宣判，王寿昌仗着钱财违法骗婚，彩礼全部没收，今后再敢胡作非为一定加重处分。刘延贵贪图彩礼索任低价，罚做7天苦工。刘媒婆游手好闲，东撞西骗，今后由乡亲们监督着他好好生产。刘巧儿赵振华他们二人双方自愿，政府批准他们结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

0: 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因为都是为了戏，
6: 就这点戏，那也是九二演的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足点。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
2: 情感，
0: 情感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演我女朋友的，太少见了。
1: 你在一块儿，每个家里去报告，时间长了很难受。你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我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2: 男子唱了第二句出来，
3: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大门，早了三秒
1: 。
0: 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幕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幕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3: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4: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5: 定眼光都定了吗？
6: 哦，有点歪是吧？
5: 嗯，
6: 过了。
5: 哎，好。

0: 系啊，
1: 有同志关。
2: 跪住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人。
2: 还有哪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0: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庭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1: 一加油，严冬加油，
2: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小红。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3: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

0: 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在家呀？哟，主任来了。哎，哎，站住！一起，站住！哎，
1: 不客气，不客气。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艾警官、严警官，啊，晶晶的爸爸。
2: 您好。
3: 你好。
1: 我们最近发现了新的线索，这是一些小孩的衣服。您看看有没有哪件是您有印象的？
3: 这件呢，你有印象吗？这件好像有点印象啊。您确定吗？再仔细看看。我确定有印象。这件小衣服是我在镇上买的。孩儿了吗？走。孩儿了吗？
2: 看到吗？你看，照片上的衣服，你记不记得我们一家三口去镇上赶集，在集上买的？你想想，
4: 啷个说的？那个是我缝上去的。
2: 记不到了吗？当时你还说缝过那个好丑哦。但是我们晶晶很喜欢，晚上睡觉都舍不得脱，是不是嘛，晶晶？嘿，你记不到了吗？嘿，穿起睡耶。妈妈亲手缝的，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呢？
4: 我记得哈，那是97年香港。

0: 很贵，全国都在庆祝。我们一家人呢，为了庆祝一下呢，就我们都到那个镇上去赶场子。哎，
1: 你看，今天还是挺有收获的。
2: 咱们赶紧回去，把这儿的情况告诉邓主任他们吧。嗯。

0: 孙律师。
1: 小星，
0: 这邓主任他们不是说了吗？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您。您这回去等也是一样的呀。哎，
1: 我在哪儿也待不住呀。11年了，我第一次感觉小孔离我那么近。只有在这儿，我才安心呢。

0: 又换人了。你们要是还是问我那些老家的事儿，我可真的没啥可说的。
1: 这些是在你的老宅里找到的，你说你只拐了三个孩子，那这些又是从哪儿来的？
0: 买的，我喜欢小孩的衣服，不行吗？
2: 在哪儿买的？多少钱？
0: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得？早忘了。
2: 这件衣服上这个小猫咪，我们已经核实过了，是孩子母亲亲手缝上去的。
0: 哦，是捡的，捡了也犯法吗？
3: 洪金凤，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些都是当时被拐孩子的衣服，这已经形成了你犯罪的证据。
0: 我不是拐，我是在救他们。那平林镇的小男孩，他爹妈只顾着自己吃早饭，把孩子扔在马路边上自己玩，他差一点掉到水沟里，是我救了他。还有那个小女孩，我就给了她糖，她就跟我走了。平时一看她连糖都吃不起，我把她送到省城里的一个特别有钱的家，她还住着一个大别墅。你说她爹妈能给她住这么好的房子吗？
2: 那照你这么说，你是做好人在帮他们，在救他们，
0: 不是吗？他们过得好着呢，过得幸福着呢。
2: 我们在你老宅里还发现些东西。
0: 你们在哪找着的？这是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动。
3: 这些都是从哪来的？
0: 我挣的呀，我辛辛苦苦挣的，那是我的血汗钱。
3: 这怎么就叫血汗钱了？这是那些被拐孩子的黑心钱。
0: 什么叫黑心钱？
3: 这些赃款赃物你一分都别想要。
0: 是那些家长是感谢我给我的，我是在救他们，我救了那些家长，那些家长需要孩子，我也救了这些孩子们，让他有了好的生活，这怎么能是黑心钱？
4: 哎，我就奇了怪了，洪金凤，我们说到这么多小孩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为所动，说到钱你就开始急了。
0: 那是我的钱。
3: 你最在意钱是吧？你最在乎的就是钱对吧？我告诉你，如果你还不认罪，你失去的可就不再只是钱了。
0: 你们别拿走我的钱，别拿走我的钱，那是我的钱，那是我的血汗钱，一辈子的血汗钱，你们不能拿走我的钱。求求你们了，别拿走我的钱，别拿走我的钱，别拿走。

我都交代，先说那个女士的孩子吧，那孩子特别不听话，不停的哭闹，怎么哄，怎么吓唬都不管用，我怕被别人发现，就把她给埋了。

0: 是谁走漏消息让孙律师过去的？这种事儿我们也不可能想得到啊。他真就在楼下蹲守，一直盯着咱们的车，也不知道盯了多久。 话说回来，你真的相信那孩子就是孙晓光？我也希望不是，可信息都对得上。如果真是那样，那他也太可怜了。这可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找了十几年，到头来是这样的结果，他会不会垮掉？
1: 知道真相总比等一辈子强。

0: 孙律师，孙律师，你怎么在这儿啊？邓主任他们一直在找您，您怎么不接电话呀？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孙律师？哎，你这是干嘛呀？ 孙律师，你怎么了呀？你说话呀！孙律师，你这是怎么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孙律师，没事儿，张阿姨。
2: 不对呀，你这个样子不像是没事儿啊。哎，
1: 小星，这是你弟弟娄小雨相关的资料和之前我查到的线索，我已经委托荀子回家继续帮你找他了。拿着，
0: 不是，您怎么了呀？
2: 对不起啊，小星，我得离开了。离开？你要去哪儿啊？你是要出差呢，还是？孙律师啊，张阿姨，您保重。哟，孙律师。
0: 你一定有事儿！哎呦，你就赶紧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你真是急死我了！你告诉我们呀，
1: 小光。

0: 是也死了。
1: 我会的，小青，我会的。

我有血迹，我有事迹。

0: 主任还没走呢，
1: 黄金凤交代了不少线索，我要趁热打铁梳理一下。哎，你怎么还在这儿？你没跟他们吃饭去？饭都吃好了，
0: 老尹让我给你带点宵夜，我放外面了，饿了可以去吃。原来这么晚了，你好歹也歇歇吧。
1: 连红衣和黄川那种老人贩子你都抓到了，你其实不需要这么拼命的证明自己。人要是累垮了，就都白搭了。所以你觉得我是为了证明自己？跟你说个案子吧，86年咱们灵山市文昌街的附近发生过一起拐卖案。86年文昌街。
0: 你指的是团圆小馆老板闺女那个案件？我听老主任提起过，是一个瘸腿的男人拐走了那个小女孩。当时有一个目击证人，但是他吓坏了，一个劲儿的说瘸子瘸子。除了知道他是瘸子，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案子也就成了悬案。
1: 是。要是我说。 我就是那个目击证人呢，我就是那个亲眼看着自己朋友被人贩子拐走，吓得什么都做不了的人。你还会觉得我是天生就能干好打拐这个工作吗？不可能吧！我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对你撒谎，你可以去问老主任，让他告诉你是不是我。你不是在开玩笑？那天。
2: 是1986年11月24日星期四，下午4点左右，就像平常一样，我们俩在外面玩。我跟他都在松涛路岭南小学读2年级。然然，别躲了，出来吧！然然，
1: 他叫林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看，
2: 你找不到我吧？你躲得真好。
1: 那时候我们3点半放学，玩了一会儿，他准备回家了。
2: 但那天我想让他多陪我一会儿，所以，我干了一件让我追悔莫及的事。我让他多陪我玩一会儿。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吧，今天是我生日，原来今天是你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他要给我买礼物，我们就一起去了那里，但是钱我们没有带够。
3: 哦，来，今年涨了1块钱哦，最低6块钱。
2: 今天你过生日，怎么能让你去取呢？我去取，你最好了。你记得等我哈，爷爷记得等我。
1: 好的。他就这样离开了我的视线。我记得很清楚，林然离开后，老板一共就。

0: 说了两句话。
1: 小妹妹，你这么喜欢这个八音盒呀？
0: 这是第一句。第二句话是，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拿回去玩，改天把钱送回来就行。
1: 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拿回去玩，改天把钱送来就行。
0: 这两句加起来也不过才5秒。接下来我就看到这辈子最恐怖的一幕。
2: 然然，
0: 巷子不长，60米左右。8岁小孩跑到尽头最多需要10几秒，
2: 然然，然然，
0: 也就10秒钟的时间，这个人竟然消失了。
2: 然然，然然，
0: 其实这件事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的生日不是10月2号，而是2天以后的10月4号。我想让他多陪我玩一会儿，才那么说的。要是我没有骗他，也就不会遇到那个人贩子。
2: 爷爷，爷爷，
0: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害了他。

是我害了张阿姨一家，所以我在想，要是没我，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她就能跟我一样读书、找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过自己想过的人生。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她是死是活。从那天以后，我就总是给她写信，假装她只是去了远方，一起。 就是20多年，后来张阿姨盘下了我们小时候常去的那家米粉店，她怕林然找不到家。老主任跟我说，技术科早就绘制了林然长大后的模拟画像，但张阿姨坚持用她8岁时的照片做寻人启事。我知道。 找林然，我考入警校，我向上级主管多次申请加入大管班。我拼尽了全力，抓了很多人，看遍了那些虚伪、冷漠、欺骗、癫狂，可依然找不到林然。但是我知道，一切都值得。 因为那些失而复得的笑脸，让我能够坚持着，一直走下去。我要替那些苦难中的人，找回他们被偷走的人生，让他们可以好好长大，读书、恋爱、变老，就像林然本来应该有的那样。

0: 鸭绿村那个孩子的报告出来了，不是孙律师的孩子孙晓光。孩子的母亲是本地一个杂志社的主编，名字叫乔素涵。她丈夫姓陈，也是个律师。孩子丢了以后，陈律师就自杀了。
1: 通知家属吧。

怎么说呀，人家找孩子找了那么多年，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们打电话说到公安局来认领一下尸体，说不出口。

喂，你好，请问是乔素涵女士吗？我们这是灵山市公安局大拐办，我们找到了你的孩子乔哲。但他已经去世了。希望您可以抽空到我们公安局来一下。告诉他真相，总比让他等一辈子强。

0: 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绳之以法了，法律会还您一个公道，请您节哀。如果有任何需要，您都可以跟我们说。
1: 没什么需要的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找到孩子。这些年我一直盼望着他能够回家，还能再叫我一声妈妈。可是现在不过现在，现在还算好。孩子走丢过后没多久就死了，留下他应该没有受多少罪吧。

很多人跟我说过，打拐这份工作很难。可是再难，只要我们不放弃，就还有希望。可希望的尽头又会是什么？

乔素涵的遭遇是我最不愿意看见的，对大怪警察来说也是最难的。这也在提醒我，林然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可是不管希望如何渺茫，我们还是得不停地找下去，这是我们的使命。林然、陆小雨、孙晓光，还有那些受害者，他们都还在等着我，我还不能放弃。

0: 喂，
1: 孙律师，我是邓岩，我们对孩子进行了鉴定，发现他不是孙小光，所以请您放心，我们还会继续查下去，希望孩子，请您千万不要放弃。

0: 我国打拐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进一步提高打拐工作的精准度和效率，我国推出了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由公安部门主导，联合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共同建设的全国性 DNA 信息库。自数据库建立以来，已经帮助许多被拐儿童找到了回家的路，让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得以团聚，极大地提高了打拐工作的成果和有效性。我们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积极了解和支持打拐工作，如果发现身边有疑似被拐的情况，或者有相关线索，及时与警方联系。
1: 兄弟，这个人民医院我在哪儿下车比较近啊？
2: 哦，这趟车呀，他就有到市民医院站，你就听到前面售票员喊站就可以了，你不要睡着了。
1: 啊，谢谢啊。
2: 没事。
0: 我台记者还从灵山市打拐办处得知，有五类人可以免费检测 DNA， 包括已确认被拐儿童的亲生父母、自己要求采血的失踪儿童亲生父母、被解救的被拐卖儿童、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卖的儿童、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儿童。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联络灵山市打拐办寻子回家公益组织或者灵山市医院进行咨询。我们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失踪儿童能够重返家庭，过上幸福的生活。更多详情请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

0: 哎，小伙子，问你一下，这上面的医院怎么走啊？
1: 大爷，您这是寻亲呐？我给孩子找到亲生父母。大爷，您看啊，这上面写着到医院采血，光您来没有用，您得带着那个孩子来做这个检测，而且按您这个情况啊，您应该先去公安局，那公安局啊有打拐办，专门受理这类案子的。
0: 哦，
1: 哎，您看。 那头啊，就是公安局了，你顺着这条道啊，再走200米就到了。
0: 啊，谢谢啊，
1: 没事没事。

0: 太爷，您是有什么事儿吗？啊，
1: 同志啊，我想找孩子的亲生父母。您应该是你们哪个部门啊？太爷，我就是打拐办的，我叫爱心。您跟我进去吧，有什么详细情况我再了解一下。太好了，
0: 走。
2: 他叫齐德富，芮城县青罗镇村民。 他说他的孩子阿远是在垃圾堆捡的，13岁了。他一直想帮孩子找到亲生父母，正好看到咱们发的传单，所以过来问问，是爱心姐姐带的他。
3: 青罗镇不就是孙晓光被遗弃的地方？这个阿远会不会就是孙晓光啊？
4: 这样，严磊，你和常人去一趟齐德福家，把孩子带回来做采血鉴定。佳佳，你和爱心去当地派出所调查具体情况。

0: 爹，我这儿马上都整理完了，整理完了咱们明天就拿去卖钱。
1: 谁让你干这些了？不去学习还干这些？你也想一辈子收破烂啊？能有出息吗？
0: 爹，我做得好慢慢做，您别生气。
1: 笨手笨脚的，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让我伺候你到什么时候？
0: 爹，你今天怎么了？发这么大火？
1: 咋了？不爱听？不爱听不要在这儿待，给我滚呐！你还干？你还干？我让你干，我让你还干，我让你还干！
0: 发这么大火。

0: 这个齐德富就是我们镇的人，一直以收破烂为生。他家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孩子挺聪明的。还有，这个孩子啊，学习成绩也挺好。
1: 那这个孩子是在清河镇出生的吗？
0: 不是镇出生的。据他说，阿远是在外省出生的，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孩子母亲就跟别人跑了。齐德富就把孩子接回了清河镇。
2: 他说孩子是捡来的。到了到了，阿远出去玩了，咱到屋里说吧。这山道窄呀，你们车开不上来，让你们走这远的路。你看，这家里环境不太好。
3: 你们坐，你们坐。
4: 哦，没事，我给你倒点水去。
5: 哎，您不用客气。
3: 您坐，我们来呢，就是了解一些情况。您说孩子是您捡来的，是吗？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您还记得吗？
2: 好多年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
5: 差不多11年前。
3: 哎，哦对。 我捡到的时候1岁多点，现在快上初中了。在什么地方？你还记得吗？就是我经常捡瓶子的地方。能说具体点吗？就那天，我又去垃圾桶旁边捡瓶子，我听到垃圾桶里有声音，我过去打开一看，是个孩子。本来我也不想管，可我又不管。
2: 这孩子不就死了吗？所以啊，我就把他捡回来了。嗯，那你们平时就住这儿？是，我住在底下，那阿远住在上面。
5: 他是您一手抚养长大的。
2: 我有口吃的，就他口吃的。不过，这孩子脑瓜子特别好。
5: 学习好，啊！你看这后面，都是二奖状。要是孩子的父母把他领回去，那肯定不会给他们丢人的。我就怕这个孩子的父母前去。阿远是我带大的，
6: 是您救了他，还把他培养成这么好的孩子，没有人会嫌弃他的，更没有人会嫌弃您。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我不跟他们走，我想陪着你。你们出去！
2: 这孩子，你想将来跟我一样啊？
3: 怎么了，
4: 邓主任？你终于来了，
5: 打电话也打不通，找也找不到。
6: 这个是早上刚取到的报告。
5: 对，
6: 阿尔茨海默病。
4: 那他怎么办呀？
7: 我知道有几个地方，张阿姨可能会去，咱们分头去找。
0: 你说什么？
8: 有一个孩子，他的 DNA 结果和你匹配，证明他就是孙小光。
9: 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那个，他的亲生父母找到了吗？是这样，还不确定，我们需要再采个血样，回去确认一下。哎，
1: 阿远，来来来，快，阿远，
2: 快，坐下。
1: 他们是谁呀？
3: 这两位是城里来的警察叔叔，带你进城啊。进城干什么？上学。阿远，是这样的，我们两个过来呢，就是想调查一下你的事情。
1: 我不去。
3: 然后。
1: 这是我家，我哪儿也不走。哎，
4: 阿远，你好好跟叔叔说话。
1: 我不跟他们走。那你去城里上学，那将来能找个好工作呀。不跟他们走，这才是我家，我不跟他们走，我想陪着你。
4: 你想将来跟我一样啊？
1: 我想陪着你。你们出去，你们出去，你是孩子呀？
4: 你咋回事？您别太激动。
5: 就连你都嫌弃我了，就连你都不要我了，是吧？那你把我捡回来干什么呀？你让我死在那儿不好吗？
4: 阿远，阿远。 慢点跑。

0: 哎，找他吗？怎么样？
1: 没在家。哎呀，
2: 这电话打通呗，怎么样？
0: 打不通呀，一直在打不通，
3: 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哎呀，
4: 怎么了，大家？怎么了？
5: 邓主任，你终于来了，现在怎么办呀？

0: 美玲姨就打电话说张阿姨根本没来店里，我们就赶紧四处找，打电话也打不通，找也找不到，现在没有办法了。
1: 平时都是张大姐来的最早了，然后今天我来的时候她还没有来，然后我就等了，我以为她起来晚了。可是
2: 不是，那她有没有回家休息？
3: 没有
0: ，而且说她这个病，她会不会有危险呀？
2: 什么病？
4: 肯定因为这个病，她脑子糊涂，认不得路了。
0: 这个是早上刚取到的报告，
1: 对，
0: 阿尔茨海默病中期。
1: 你说
0: 怎么办呀？
1: 什么商场啊，超市啊，还有公园啊，什么我但凡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没有。
4: 还能去哪儿啊？
1: 是啊，
2: 这样，我知道有几个地方，张阿姨可能会去，咱们分头去找。
4: 好，
1: 哎，好，那赶紧去。

0: 顾拉，大男子汉还哭鼻子，丢不丢人呢？
1: 我没哭，不用你来劝我。谁说我是来劝你的？当初我病了，亲生父母就把我扔了，现在我病好了，他们凭什么把我要回去？
0: 谁跟你这么说的？你的亲生父母，他们从来没有抛弃过你。你啊，是被人贩子给拐走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
2: 他们肯定从未放弃找你。那我也不，他们在城里过得好，我爹不一样，老了，每次双氧废品腰都疼好一会儿。我要是走了，谁去照顾他？
3: 这孩子，打小是我惯的，你别介意啊。那，您既然已经抚养他那么长时间。
2: 怎么想到现在要去找他的亲生父母？这不是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孩子，这不要上初中了吗？要跟着我，那以后不也是个收破烂的吗？我把他捡回来，一直当亲儿子看待。可要对他好，那……
3: 让他城里的父母接回去，在城里上学，那怎么也比我这儿强吧？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去城里了，您一个人怎么办？哎呀！ 那你在这儿怎么照顾他？收废品，干体力活照顾他。阿远，你成绩那么好，齐叔对于你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希望你能走出大山，考上大学。 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只有这样，将来你才能好好的照顾他，对吗？嗯。

0: 跟你说了这么多，我也不需要劝你，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的感受。你经历的事情是什么？
1: 出来，大家都急坏了，跟我回去啊！张护士长啊，你今天不是值班吗？你来接妍妍啊？你看我们家然然到现在还没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老师又拖堂了？张阿姨，张阿姨，小张护士。
2: 妍妍跟然然在我家玩呢，你到我家去吧。哎呦，然然又去你家了，这孩子他也不告诉我。行，慢走。哎，我还以为你值班呢。你说你这样跑出去，你爸得多担心啊！男子汉大丈夫，别这么哭鼻子，赶紧把眼泪擦一擦，回去好好跟你爸道个歉。
3: 爹，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爹，不该打你啊！爹，我受不了你，我不想走，我想在你身边。
4: 到城里啊，听大人的话了。
5: 哎，怎么样啊？
6: 没事，已经睡着了，放心吧啊。哦。哎，那他这病还有的治吗？
5: 星啊，你医生是怎么说的呀？医生说，这个病药物只能起到配合治疗的作用，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家人的陪伴和照顾。
6: 那就是说，治不好了。
5: 只能希望张阿姨的病恶化的慢一点吧。
6: 而且一般得了这个病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病。
5: 那咱们要怎么跟他说呀？
6: 是啊，你说是说还是不说呀？医生说了，最好这个阶段先不要告诉他，不然怕刺激到他。

0: 我以后会经常来团圆小馆陪陪张阿姨，也要麻烦大家多多照顾一下张阿姨。
1: 肯定的。
2: 哎，放心，
0: 我以后一定会小心再小心。

0: 别自责了，不是你的错。什么？审核没通过？就这么难办吗？哎，
1: 接触了几家公司，都不太靠谱。那你继续找啊！这么点小事你都搞不定，我要你干嘛？潘哥，你别着急嘛，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2: 老子能不急吗？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搞不定，你就给老子滚！好，我知道，我知道啊。好的，刚哥。刚哥，
1: 你怎么停了？继续按啊！
2: 好。 使点劲儿，我吃力。
3: 艾警官，齐阿远的 DNA 结果出来了，与孙文翰的 DNA 匹配度为 99.99%，
4: 其生物学父子关系。好嘞，谢谢您啊，麻烦了。哎，好，哎，再见。齐德富的主动投案体现了咱们打鬼宣传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鼓励的。但是齐德富违法收养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过还是有温度的。最后呢，肯定会有一个公正的裁决。

0: 孙律师。
1: 哎，林冠。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孙晓光我们找到了。
1: 孙晓光？是啊，走。

要喝大了。

0: 喂，邓主任，昨天是不是艾继光给我打电话了？
1: 是的，他是想告诉你个好消息，孙晓光找到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孙晓光找到了，有一个孩子，他的 DNA 结果和您匹配，证明他就是孙晓光。
0: 谢谢，我马上过去。
1: 孩子大概10点钟就会过来，你准备一下吧。

0: 小光别怕，这是你的亲生父亲。孙略，这是小光的养父齐叔。
1: 如何知晓你的过往，
0: 这次多亏了齐叔，他带着小光去做了 DNA 检测，所以我们才能这么快找到他。小光也是他一手带大的。

快起来，快起来！我该怎么感激您呢？哦，对了，这些钱是一点心意，您拿着。这个钱我不能拿，您必须拿着。这个钱我不拿，我不拿。大哥，您养育了孩子这么多年，您一定得收下。

0: 这个钱我要拿了，我成什么人了？我主要是为了孩子上学，
1: 怕耽误他。
2: 哦，对对对，我马上就去给他办转学手续，让他到城里面来上学。

0: 叔，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吃的，您拿着，路上吃。
1: 这，我不能要。孩子的事，你们已经帮了大忙了。这我不能要。
0: 齐叔，这是我们打拐办同事们的一点心意，也不值几个钱，您拿着。小心点。
1: 谢谢啊，让你们费心了。
0: 您回去之后，要是遇到任何困难，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也没啥困难，那我先走了啊。嗯，
0: 路上小心点。齐叔，您放心，阿远的事情要相信政府，我会随时告知您。
1: 我走了啊。
0: 小心点。
1: 你回去吧，我走了啊。
0: 好嘞，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1: 好好。
0: 慢点，齐叔。
1: 回去吧，回去吧。

等一下，把鞋换了。来，我给你买的，新的。换了呀。

给你买了点东西，你看，有毛巾，一条白色的，一条黄色的，也不知道你喜欢哪个颜色，反正啊，一个洗脸，一个擦脚，还有这个被套，纯棉的，睡着舒服了，还有这个沐浴露，还有儿童的牙刷。 儿童的牙膏、洗手液。

我还没来得及收拾，我带你先看看咱们家。 这个，我啊，就这屋。这是卫生间，你洗澡、上厕所就在这儿。对了，这啊，是为你准备的房间。

阳光回家了，又一个家庭团聚。孙律师终于走出了生命中的黑暗隧道，重新感受到阳光温暖的拥抱。这个家庭十年所有的苦难，在这一刻烟消云散。然然，希望您能像小黄那样，遇到一个好人，没有经历太多苦难。黑暗只是暂时的，所有的坚持都是有意义的。我不会停下。

0: 怎么了？
1: 突然之间找个厨办。
0: 服务员。哎。
1: 吃什么？
0: 烤鱼。再来个虾。再来一个花甲吧。就随便来点烧烤啊，小菜什么的。
1: 怎么愁眉苦脸的？佳佳欺负你啊？
2: 我也是被领养的。要不是因为我的养父母，可能我早就已经死了。他们对我特别好，像亲生儿子一样，供我读书、考大学、

0: 还考上了警校。那你的亲生父母呢？他们之后找过你吗？我养父母帮我找过他们。 他们又生了一个小孩，过得很幸福。一开始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他们干脆不要我了。可之后进了打拐办，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心里也就想明白了，有些父母为了找孩子。 可能会放弃一切，但有些父母，他们或许不是不要自己的孩子，就是他们能力不够，毕竟生活还得继续嘛。我理解。
1: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现在在我养父母家。可是。
0: 我先说父母，他们希望我能回去，一家四口重新开始其乐融融的生活。那你准备跟他们回去吗？他们俩为了我，连孩子都没有，他们只有我。
1: 这次看到孙晓光和齐叔，我就想到我和他们。所以你找我喝酒，是想问我怎么办？我想。 从你决定约我吃饭，其实你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只不过不能下定决心。如果你回去跟着你的亲生父母，那你的养父母肯定会很伤心。但如果你不回去，对你的亲生父母来说又是一种遗憾。但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十全十美。 但我觉得，这个伤口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也不可能一天就愈合。你应该给自己点时间，也给两个家庭点时间。你觉得呢？
0: 瑞哥，其实我进打拐办跟你不一样。 当初考上警校，我就想进打拐办，我就想干打拐警察，因为我不想让别的孩子都像我一样。聊点高兴的事儿，这次红衣落网找到了好几个失踪的儿童。瑞哥，咱们再接再厉。
2: 刘哥，你来了！哎呀，恭喜你啊！哎，你们家小小回来之后怎么样啊？相处的好吗？来，快跟我说一说。哎呀，啊，
0: 这爷孙俩啊，就是亲，打断骨头他还连着筋呢。
2: 是吗？老刘来了！哎呦喂，怎么样啊？这大宝贝孙子回来，我这不正问着呢吗？ 你看他走路轻飘飘的，肯定是当爷爷当的舒服的不得了，是吧？
3: 哎呀，这天天盼，天天盼，那终于把孩子找回来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跟做梦一样，我就恨不得天天把他抱在我怀里，一步都不让他离开。

0: 但也不能这么做呀，是吧？
1: 哎，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啊，孙子回来了，你呀得多陪陪他。这个地方啊，你就不用老来啊，回去吧。
2: 对，刘哥，你这儿好不容易团圆了是吧？你得多把心思放在家里啊。
0: 不是，你们这是赶我走啊？
1: 哎呦，这不是赶你走，就是说呢，你陪孙子比待在这儿啊要重要的多啊。回去。
2: 对呀，刘哥，哎，
1: 你回去。哎，我
0: 哎，听我说，我回来啊不得看看你们吗？还有就是那，哎，
1: 哦，小小的照片得拿下来了。哦，那个老刘，哎，你来，你亲自来。
0: 哎，好。

0: 我们的孩子们都会回家的。啊，对，有妍妍在那儿，他们都会回来的。是啊，都会回来的，一定能找到。
1: 到时候咱把所有的孩子叫来，给他们整大桌子好菜。哎，王章，你就包你最拿手的饺子，美莲，你拌凉菜，咱们让他们好好的团聚一次，开开心心的。
0: 对，来给他们包饺子。
2: 对，到时候都聚在一起。
1: 对，
2: 多开心的。
3: 随着青皮、黄川、红姨等几个老人贩子相继落网，与他们相关的几桩旧案也浮出水面。在多方努力下，我们找回了94年被拐的白秀晶、98年被拐的孙晓光，解救了近期被拐的郑薇薇、小杨玉，以及其他被拐人员。说明灵山打拐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接下来，我们的侦查方向是瘸哥。从落网犯罪分子交代的信息来看，这个瘸哥很有可能依然藏在灵山。
4: 瘸哥这个人犯了，我们早就想抓他了。90年代初期，他就特别活跃，几乎每个案子背后都有他的影子。瘸哥之前是灵山市乃至周边最大的一个人贩子，但是最近十几年，关于他的消息突然就没有了。这个人就像彻底消失了一样。
3: 虽然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线索，但是对他的抓捕绝不能放松。
0: 是。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现在之所以找不到瘸哥，是因为我们给他锚定的特征是错的，瘸哥可能根本就不是瘸子。
2: 那个狗贩子说他认识瘸哥，他还说瘸哥的腿在别人那里合在一起就不是瘸子了。
3: 哎，不是，哎，你关门干嘛呀？
4: 你听我说，
1: 江湖怎么了，小阿姨？
4: 然然回来了，
3: 再不来我要报警了。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说起来这件事情就有点奇怪了，他跟我说瘸哥已经好多年没联系他了，他还问我是不是我们把瘸哥给抓了。
1: 老黄狗，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的？程瑞，关于瘸哥我有思路了，现在之所以找不到瘸哥，是因为我们给他锚定的特征是错的，瘸哥可能根本就不是瘸子，瘸腿只是他的伪装手段。我小时候看到的瘸子很有可能也是假的，他一直躲在暗处，
2: 未以正面目示人。你到看守所和我会合，我们重新审老黄狗。
0: 我马上到。
1: 又见面了，
3: 说说吧。
4: 还说什么呀，该交代的我全交代了。
1: 瘸哥，关于他的事你了解多少？
4: 我跟他没有直接交集，都是肺炎联系我的，我也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我找人打听过，就知道他叫瘸哥。不过有一次我跟一个狗贩子喝酒，那个狗贩子说他认识瘸哥，他还说瘸哥的腿在别人那里合在一起就不是瘸子了。我觉得他是喝多了，也就没细问。
1: 狗贩子，
4: 卖狗的，也会干一些偷盗销赃的事儿。
0: 跟我们说了他的事儿，争取立功。
4: 这个人，他在好多年前就被公安抓了。

0: 黄川说的这个人啊，可能是周洪才。86年因为拐卖罪判刑了5年，06年又因为盗窃罪判刑3年。
1: 86年，那不就是？
0: 你怀疑这个人就是瘸哥？
2: 不管是不是，这都是最接近的线索。
3: 喂，
4: 嘿，老兄弟，是我。
3: 你啊？
4: 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了？你不会把我忘记了吧？啊？我晓得你现在混得不错，是不是也该把老哥子拉一把哟？还没想起来？我给你提个醒，20多年前。03市有个7、8岁的小女娃儿，哎，你等到起。
5: 老白这个老混蛋出狱了，他是怎么知道我这个号码的？难道他跟瘸哥还有联系？

0: 麦姐，你来啦！
1: 啊，
0: 今天来的好早啊。
2: 保姆送孩子上学去了，我闲着没事儿，说早点过来。哎呦，这两天带孩子哟，哎呦，我这肩颈酸疼的不行。
3: 我来看你妈妈，先去休息。
1: 还是你拉的到位。
2: 哎呀，我就喜欢你给我拉。
3: 哎，你要是有空呢就过来，我要是不在的话，可以让小莲帮你拉嘛。
2: 那不行。我就喜欢你的手法。
3: 哎，曼姐，
1: 嗯，
3: 马上就要放假了，你这假期准备去哪儿啊？
2: 还不是青芒国。
3: 我听您都说了好几次去青芒国了，青芒国这么好玩吗？
2: 我老公在那边开了几家酒店，我哪是去玩啊，就是带我们家三个小猴子和他去聚一聚。
3: 曼姐，您太有福气了，一连生三个儿子啊。
2: 我生两个猴子我都觉得闹心得不得了，本来这三胎呀是不想要的，就是一心想要一个女儿，所以啊拼了老命冒着高龄产妇的危险生了，结果一看，我的妈呀，还是个儿子。
3: 别人吧都想着怎么生儿子，就你还想要女儿。
2: 那是封建老思想，我就喜欢女儿，我老公也喜欢女儿。啊，要不是年纪大了，我铁定再生一个。
3: 那要不去福利院领养一个呢？
4: 哎，我跟你说，这福利院的领养手续很麻烦，我老公又在国外那么忙，哪有时间和精力折腾这个事儿啊？
3: 说的也有道理。
2: 哎，这聂。你不是路子广人脉多吗？你给姐找个女孩呗。
3: 姐，这有点困难吧。
2: 哎呀，你就帮帮忙，姐啊出得起钱啊。
3: 行吧，帮姐想点办法，我去问问。
2: 哎，
5: 按你的要求给你找到人了，外地的老手刚放出来，守着取钱，你可以把价格压低点，号码一会儿发给你啊。

0: 喂，
1: 老外，我这有个单子要接吗？
0: 你是哪个？你哪个晓得我叫老外呢？
1: 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女孩，两三岁，弄到灵山来20000块，接不接？
0: 灵山在严打，很危险哦。20000少了，3万。
1: 好，那等你消息啊。

0: 老子该说40万的嘛。
1: 40万？什么40万？
2: 你又听到啥子了？去，给老子弄个回锅肉，带一瓶最好的白酒，白酒啊！

乘坐九山公交车，终点站金安里即将到站，请带好您的。

0: 你好，还能点餐吗？
1: 能啊，想吃点什么呀？
0: 要一碗素粉，不要葱，不要香菜，多放五香油。一碗素粉，不要葱，不要香菜，多放点香油。

0: 你坐啊。
1: 有人吗？
2: 来了来了啊。哎，不好意思啊，
1: 我要一碗素粉。
0: 不要葱和香菜，多放点香油。
2: 行，好嘞，马上来啊。

0: 结账。
1: 你这么快就吃完了？哦，那个，你不着急，你再等等。哎，啊，
2: 不是，多少钱啊？
1: 哎，那个不着急，不着急。哎，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个，你看啊，你看这个照片了吗？他叫然然，8岁的时候啊就被拐卖了。这是小时候的你，你就
2: 是不是不是，阿姨你弄错了，这不是我，
1: 我没弄错。哎，你看看，
2: 不是我
1: 妈妈，
2: 不是不是不是，阿姨您真认错人了。那个20块不用找了，我已经走了。哎，不是，哎，你关门干嘛呀？
1: 你听我说，
2: 真的不是我，
1: 你是不记得了？你看看这个照片，就是你小时候。
2: 阿姨，你别闹，你真的弄错了。
1: 不不不，我没弄错，你坐下。我是妈妈，我不是坏人。
0: 张阿姨，张阿姨怎么了？张阿姨，
1: 然然，
0: 然然，
1: 然然回来了，
2: 再过来我要报警了。别过来！
0: 别碰我！
2: 别报警！真的，
0: 让开！
2: 哎，你别拦我！
0: 行行，让开！
2: 我不是什么人，你又是谁呀？
0: 你别报警！
2: 你别动
0: 我！我是警察，你看，我给你看，我是警察，别怕。你先坐，先坐下，先坐先坐，别害怕啊。
3: 啊，是这样，我的一个好朋友20年前丢了，我方便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吗？你有带吗？

0: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真的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什么冉冉，我叫江菲菲，我家是外省的，我平时不住这儿，我是来我姥姥家玩的，我从小到大就没跟父母分开过。你说的不对，你。
1: 哎，你被拐走的时候很小，20多年了，你记不清楚？
2: 不是阿姨，
1: 你是跟我一起长大的，这是妍妍。
2: 同志，
1: 你证件看完了吗？可以还给我了吗？冉冉，你都不记得了。
2: 哎，冉冉，冉冉。
1: 真的不是男人吗？他怎么是？为什么不是男人呀？我会找回来的，张阿姨，对不起，对不起。

他的确是来骊山探亲的，沿途监控显示他单独出行，不存在被人挟持的情况，身份证也是真的。他昨天受到了惊吓，一会儿你和老尹去慰问一趟。小邓啊，扎姨这个情况你得注意，你没事多去看看他，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今天你生日，你怎么能去取钱呢？

0: 想不到邓主任小时候还有这么一段经历。
1: 可不是吗？他从小就背负着那么多无奈和不甘，好不容易进了打拐办，一开始我还处处针对他，

何欣然。小女孩了，这么高，看见了。

0: 媳妇，
1: 来了来了。哎，
0: 老刘，好久不见，今天气色不错。你的腰不疼了吗？
1: 我买了个火药仪，待了几天一点都不疼了。
0: 连个包子，一碗稀饭。
1: 来了，
0: 在哪买的？
1: 就前面那个上上下下。

0: 多少钱？
1: 200来块。
0: 来，老板，
1: 怎么样？你的腰还好吧？
0: 还好。
1: 你也可以新买一个。

小光，对不起啊，爸爸比较忙，没时间给你做早餐。爸爸给你钱，让你在门口吃，你这几天是不是没有吃啊？爸爸有钱，你不用存着，你现在在长身体，一定要吃早餐。你马上就要小升初了，爸爸最近在给你忙转学手续的事情，有好的身体才能有好的成绩啊。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千万不能存着，接着学习吧。

主任，主任，尹副主任，有一个紧急的协查通告。昨天，九山市一个3岁左右的女童被拐，他们刚刚根据监控发现，嫌疑人携带儿童乘坐了由九山开到咱们灵山的长途大巴，要求我们协助排查。犯罪嫌疑人名叫郑洪才，绰号老歪，无业人员。被拐儿童樊欣然，小名开心，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他原本已经预约了手术，现在距离手术的时间只有8个小时。

这样。

0: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他有心脏病，必须马上手术。
1: 我们孩子还小，他如果不能及时回来做这个手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只要能换回孩子，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求求你快联系我们吧。
0: 我求你们了，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必须要做手术的，求求你们。

0: 这孩子做手术只剩下8个小时时间了。这样，杨磊、常瑞，你们去跟交管部门联系一下，去大坝总站接车。王毅，你跟各大区派出所比较熟，你让他们配合一下咱们。
1: 好。
0: 那行，你让那个医生尽快来到灵山做手术，在这儿做手术。
2: 好，
0: 佳佳，盯盯监控。
2: 好。

0: 临山公安局例行检查，请大家配合工作，立即下车，行李就放在座位上。
1: 干嘛呀？干嘛呀？你知道饿了？
2: 什么情况？这干什么呢？
1: 哎，干什么？什么事情？
3: 干嘛呀？

0: 请问一下，有人在灵山前一站提前下了车吗？
1: 中途好像有一个人下了。
0: 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1: 没印象，没见过。
0: 你没有见过这个人吗？
1: 这是没见过。
2: 没见过，没有。
0: 仔细一点看。
3: 没有印象。
2: 确实没见过。
1: 没印象。
0: 谢谢啊。
1: 这发生什么事？
0: 确实有人在灵山前一站下了车，但不确定是不是他。

0: 叔，
1: 到哪了？
0: 马上就让领证了。
1: 获证吗？
0: 真真肯定真。哎，说好的啊，一收钱一收货。
1: 放心吧。
0: 哎，还有，钞票不得连好。
1: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
2: 你只管管好你自己的事儿。这边最近严打，你可别连累我呀。
3: 不用你说，这是规矩，放心吧。

0: 在刑场下车了。
1: 按照这些人贩子的惯性逻辑，他拿到孩子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去转手。既然他坐上去灵山的公交，就证明他想要在灵山教育。
0: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他要如何进入灵山市？
1: 进灵山的方式目前只有公交车，还有大巴车，要么就是步行。在行坛下车就证明他知道行坛那边没有监控，他想要躲避警方。这样，超瑞，你跟严磊的重点还是放在灵山市区，

0: 都等这么久了还不出现，这周末才真的回来吗？
1: 他拐了孩子之后没有立刻交易，而是买了来灵山的车票，那就说明很可能买家就在灵山，但他又在行坛下了车，要么就是交易地点在行坛附近，要么就是这小子丢到什么风声了。但无论如何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灵山的，
2: 这条路是他的必经之路。
3: 老板，
4: 嗯，
3: 拿个水。
5: 哎，老板，
6: 嗯，
5: 进城能够走的。
6: 阿面，到灵山的公交车啊，还有火车都在阿面。
5: 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6: 哦，
5: 公交车我包包重，上公交车恼火。
6: 哦，
5: 想打个车。半天打不到，
6: 我告诉你，我阿妹看到没得？阿妹，瞧脚，好，阿妹有很多黑车，
5: 那个地方
6: 啊，对，
5: 哦，好，
6: 好，好看到哈，
5: 谢谢，
6: 不客气，
5: 谢谢，
6: 不客气，好。
7: 哥，哥，好惨，那我真大王，不要，不要。

0: 师傅，
1: 哎，
0: 金车走不走？
1: 绝。
0: 好些钱？
1: 50块钱。
0: 50块钱？
1: 哎，
0: 少一点不行。
1: 别人都是这个价，都是这个价。
0: 好吧，
1: 走。
0: 等下子。
2: 严打期间，市政府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严格依法办案，抓好责任落实，确保三项行动取得实效。各部门要协作配合，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上减少犯罪发生。
3: 严打，天天打，一天查8次，搞得我们跑车的一天东躲西藏的。
4: 哎，师傅，
3: 你不是本地吧？
0: 啊，我不是的。
3: 那你来灵山做啥子？
0: 串亲戚。
3: 这边还有亲戚啊？
0: 有几个？师傅，还有好久到吗？
3: 快了。
5: 这个周洪才在监控缺失的邢潭站就下了车，所以他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而这个樊欣然呢，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我们必须得抓紧找到他。
6: 是啊，必须尽快解救被拐孩子，确保他的安全。
7: 小姐，你看是否可以公布人贩子还有被拐孩子的相关信息？借助群众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他们的下落。
6: 邓岩老尹，你们打拐办的意见？
5: 我觉得咱们还是先暂时不要公布信息比较好，因为如果说周洪才他已经进入灵山市区，那我们公布消息极有可能可以尽快的去找到他，但如果他并没有进入灵山市区，我们现在去公布信息的话，就有可能让他逃跑并且去丢弃这个小孩，到时候会给我们的搜寻行动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6: 韩良，你的意见呢？
8: 我觉得邓主任分析的有道理，
7: 过早的公布信息的确有打草惊蛇的风险，但是呢，公布信息太迟，导致我们没有及时的救出被拐的孩子，那么这个风险我们也是要考虑的。
6: 这样，先按邓岩的意见处理，暂缓公布信息，但是一旦发现周洪才进城，就第一时间公布信息。
5: 是。

0: 邓主任，虽然局里同意了你推迟全程通缉的决议，但是我总觉得，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这孩子有什么事儿，恐怕对你影响不好。
1: 我现在只想救回这个孩子，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考虑。
0: 这个推迟全程通缉的提议，应该由我来说。反正我就快退休了，我无所谓。
2: 有什么事儿，我担着。
3: 老爷，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我是打拐办的主任，有任何事情我来承担。
2: 哦，对了，老爷，你帮我问一下邢台那边查怎么样了。
4: 还有耗散时间的吗？快了。
5: 你去那边问。
6: 哎，秦太来了。你好，你好，请问见过这个人吗？
5: 见过嘞。
6: 你看清楚是他吗？
5: 是他。
6: 什么时候？
5: 就刚刚在这买瓶水之后呢，又给他们打客的车去了。
6: 那边是吧？
5: 哎，是嘞。
6: 好，谢谢你啊。
5: 不客气哈。
6: 来，坐。
7: 来来，停下，停下，快！

0: 这个人见过没有？
1: 长得隐身美不知足。
0: 确定？
1: 确定。
0: 什么时候？
1: 又会了。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各部门注意，目标是一辆银色的面包车，
2: 请大家注意拦截。
3: 暂停一下，把站台这里放大。周鸿才出现了，已经进入市区。
4: 你也是来找孩子的？
5: 哎，司令。
6: 犯罪嫌疑人周鸿才仍然在逃，请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
4: 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把。

0: 主动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有几兄长两里到战场，别战你嘛，
1: 但出花坛玉瑞花簪，两相走哟。
0: 拜堂啊，给我女儿拜堂，人家是姑嫂的嘛，姑啊嫂啊夫啊妻啊，未必然不强一对呀、啊。哦，姑啊嫂啊夫啊妻呀、啊，
2: 咋个嘛？
0: 强一对，强一对，
2: 对了哦，未必然我还会做错事啊。
0: 哎，站立噻，
1: 拜天地。

0: 姑娘，你叫大轿子来接神啊？
1: 耶，俺人托妹到我家来求亲，严明抬过门来拜堂冲喜，原叫来原叫归，我家俺人才一口允诺，如今堂也拜了，喜也冲了，当然要回去呀、啊。
0: 你说我这个话，
1: 那是我哄他的。乳娘，成事之上哪有才拜了堂的新媳妇就要回娘家的道理呀？
2: 看人家不是，
1: 现在你家有你家，在我家有我家，多的不留，留他耍个十天半月再走。问一问众乡邻，看该留吗？不该。
3: 该留。
4: 该留。
3: 该留。
1: 不要，少见多怪。耶，老啊，快参新嫂嫂进新房去！哎，快了，
0: 听不懂。

0: 娘心意已通了，我要回去了。
1: 大相公，大相公，事到如今咋个走的？万一露出马脚，岂不多人是非，走不得。
0: 哎呀，夫人，你们将我办得来难不强难，举不强举。当地书友知道，叫我正好有脸去见人了，我是要回去了。
2: 你娘快来呀，
1: 快回去。
2: 是陪嫂嫂，如娘。
1: 没有啊，
2: 你看呐，
1: 大姑娘，你主管带歪了。
2: 既然歪了，不带也罢。
0: 哎呀，不带更好啊。

0: 大姑娘有些害羞啊。
1: 害羞，害羞，我就不看呗。

0: 为黛儿换，莫非许大一个姑娘换为嫦娥呢？
1: 金莲，你不晓得是这样的，我家大姑娘年幼之时，听说嫦娥不是苦就是闹，我家安人心动于儿，所以未成嫦娥，不叫你家老安人不心动你家小姑娘，不管她肯与不肯。
2: 哎呦，做啥子哦你？
1: 嫦娥的，你真是老话小啊！媳妇，快吃点燕窝。你婆婆家开有大生药铺，有的是人参燕窝，你尽管吃，尽管吃，快吃，快吃。
3: 杜总伯，多谢
1: 多谢婆婆，
3: 多谢婆婆。
1: 乳娘，啊，咋个不抢呢？抢啊抢啊！
3: 嗯，
1: 我的媳妇。

0: 前我是见过来的，哪像这子长得来些粉粗粗的呀。
1: 哎呦，上言道得好嘞，女长十八变，黄毛丫头是变天的钱，越变越好看呐、
0: 啊。姑娘，你怎么会说话呀？
2: 媳妇啊，早心安歇。
0: 碧娘，快到乳娘前面饮酒，好生款待。
1: 不，我要陪伴我家大姑娘。
0: 你家大姑娘有我家女儿陪伴。哎，
3: 对嘛，我来陪伴嫂嫂。
0: 咋个？有我女儿陪伴，我比你还不放心呐、啊。

0: 请去应该安寝。
1: 如果请去安寝，我要在此坐坐。
0: 好嘛，我就陪你坐嘛。

0: 你这么还不感谢呀、啊？
1: 嫂嫂，月亮落冷，这里有我装新郎的男衫，你暂且穿起也解解风寒嘛、
0: 啊。哎呀，穿上更好啊！
1: 嫂嫂，你
0: 姑姑，你要说什么啊？
1: 你可姓裴呀？
0: 我姓孙，是你主意嫂嫂。怎会姓裴呀？
1: 嫂嫂，你这个罗巾是从哪里来的呀？
0: 庙会场中有位姑娘赠与我，我家兄弟的呀。
1: 上面可绣有刘回娘三字啊？
0: 绣的是徐文姑，不是刘回娘啊。
1: 不对呀，他又可称赠他什么？
0: 一柄白扇。
1: 裴正二字，
0: 不，提的是申润，不是裴正啊。

0: 我是沈文的亲姐姐，你们庙会中定亲之事，她曾对我说过啊。姑姑，你看我与沈文长得该强吗？
1: 这样看来，我那罗京莫非叫错人了吗？
0: 只怕我那边北上也叫错人了。

0: 人小君不负心，身体更负前命，我与你运气同心。
1: 叶夫人，
2: 我
1: 已经认出你了，你再不是说我叫去禀告爹吗？那你
0: 钱塘岸柳青青，盼得春到月问春，
1: 数天提得相思句，天涯何处
0: 怎知情。
1: 你怎么办成这个样啊？
0: 小姐呀，

一宿月一清，万紫千红总是

0: 三国志龙门阵巨制新编卢台策诗街亭空城计随机百变火拱宁。
1: 爷，这是在干嘛？
2: 原来是三庆班招聘啊，那我得谋个角色。爷爷，
3: 在下卢胜奎，特将简历奉上。
4: 好厉害的简历，既然这么厉害，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
5: 我张子，
0: 司马懿人呢？该他上场了。
4: 你先别上去，
6: 轮到我上场了，你们这不是坑人吗？
0: 司马懿怎么还不来？要出演出事故了。
3: 这可难不倒我。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卢先生不会急糊涂了吧？
6: 让我出去，我要上台了。
4: 再等等，再等等。
1: 爷，这词怎么没听过？
7: 嘿，好像是新词儿，这词儿编得可真绝呀。
8: 好，
9: 太好，
4: 好。
0: 58、59、60，卢大师还能编多少啊？
1: 太绝了，这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这活活的要唱完一部《三国演义》了。
6: 到我了，我必须上去了。
0: 救场如救火，卢神真是太绝了。
9: 好，
8: 太好，
4: 好。
10: 继上次汇报演出连唱108句即兴救场，卢胜奎声名大噪，提前转正。他凭借天赋异禀，坚持笔耕不辍，终于著作等身，成为了一名京剧剧作家。
0: 卢先生，您现在是三庆班大红人了，既演戏又编戏，大家都叫您火拱明卢台子呢。
11: 哈哈，过誉了。其实这就是戏曲的智慧，
3: 不仅要夯实基础，更要灵活应变，大胆创新。
0: 与您共事，我学到了很多。
3: 小十一，这把羽扇送你，希望你也能成为小诸葛。
0: 多谢大师，我该怎么回报您呢？
3: 回报就不必了，你帮我找一趟流感。

0: 三，把它寄养在我家的小毛驴送还吧。
1: 好嘞，没问题。卢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清剧最早期剧作家之一，所著《三国志》《龙门阵》《法门寺》等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三庆班所演本戏多出自其手，绰号卢台子，龚老生，唱腔平整稳练，尤善扮演诸葛亮，气度不凡，时有活孔明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一宿月一清，半枝秋，总是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徐染秋光尽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原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咱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京剧《定军山》，它还被拍成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哦。《定军山》，拿去吧你。三国时期，魏蜀交战，曹操派人攻打葭萌关，却被蜀汉老将军黄忠夜袭击败，曹军败退到定军山，投奔自家大将夏侯渊，准备给黄忠来一套组合拳。此时为了增加黄忠取胜的信心，诸葛亮使用激将法给黄忠加 buff。
2: 你个糟老头子，打不过人家的，快溜吧。
3: 岁月不败俺黄忠，俺能打。
2: 算了算了，换一个年轻人出战。
3: 好气呀、啊！你等着，我非要在十天内拿下定军山不可。
1: 两军交战之际，双方约定阵前交换人质。
3: 明日午时交换人质。妙啊，这一封书信倒是帮了大忙，我自有妙计破敌。
1: 阵前夏侯渊如约交人，却不料黄忠突然射杀曹军人质，替夏侯渊出阵较量。
3: 啊，气死我也。
1: 这时黄忠施展计谋，终结了夏侯渊，成功夺取定军山。
3: 老将有智慧，我的 flag 没有白立。
1: 这件事告诉我们，精忠报国不服老，一战成功有奇招。这就是京剧《定军山》的故事，咱们下集再见。
4: 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唱念铿锵，锣鼓声扬，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不滞，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 这回我带来的剧目呢是《珠帘寨》。我是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秋实。不博今人爱古人，妇道沧桑俱变公。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感觉还是比较稚嫩，还是会有很多不足。秋乳记呢，其实它是一个跟荀冠娘完全是两种女性角色，可能不像荀冠娘她是有勇有谋，但是呢李亚仙就是一个睿智然后且有情有义的一个奇女子，对我来说挑战非常非常大。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青年花旦演员田苗苗，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啊，老爷，公子他被你打死了。怎么？
1: 这奴才他死了？
0: 好，好，
1: 死得好，死得好。从今往后，我甄家在我这上风败俗的不孝之人。

看自己的演出就会想起来老师给自己说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达到老师所这个要求的那个角度啊，或者镜头啊、力度啊。然后《阴阳楼》呢，就是比较走人物，比较走内心。然后呢，你没功呢还唱不了，光有功呢没有人物呢没有体会呢，你演呢还演不太出来。我是北京京剧院的余帅。热爱从不降温，时间和我都在往前走。

自有神来，秦景刚，阿依西拳棒，遇到我枪。

0: 今堂三月三日蟠桃宫盛会，我有意约见众位教习，一来广会，二来压马，不知意下日何？
1: 我等奉陪。
2: 好，
0: 外相。

第三阶段呢，我选的是《狮子惊风》。首先呢，因为这出戏，是我的恩师王燕老师，传授给我的第一出戏，《惊风》嘛，它主要体现的是这两个字，就是你怎么去从这个惊到风这个过渡的去表演，它就非常考验一个演员的功力。全面的唱念做舞，它全有了。比如说他很多的圆场、屁股座子，包括他的这个水袖、风布，还有笑、眼神等等。大家好，我是大连京剧院的青衣演员杨鹏程，笑一笑，没有什么大不了。

人

夫人，夫人你不要吓我，夫人我是受罪，夫人你不要吓我，夫人我是受罪啊，夫人，夫人你不要吓我。

的不是。

我第二阶段呢是转立绳，技巧啊，身段呐、啊，基础功啊，整个状态还是不错的。不太满意的地方呢，就是还是紧张，身上不是那么的松弛。第三阶段呢，带来的是挑滑车。这两出戏呢，一个是马超，一个是高宠，哎，一个是拿单枪马鞭，一个是拿大枪，所以这两个人物的分量就不一样。

沙沙飞，腾你那声道，晃一拍起起翻招，晃一拍起翻招，风腾也那好，好笑，拼桌喊威风。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7日19点15分，北京京剧院携京剧《红鬃烈马》亮相天津中国大戏院，由杜振杰、张慧芳主演，再现经典谷子老戏。10月18日19点半，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李清照》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顾魏英领衔，生动演绎这位传奇女词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童声，少儿演绎经典，童声唱响梨园。本期戏韵童声多个剧种轮番登场，精彩好戏各显风流，既有锁麟囊舞女拜寿的婉转柔情，也有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的激昂豪迈，更有不同剧种的穆桂英挂帅同台展现巾帼风采，稚嫩童声传承经典，少儿风采绽放舞台，敬请收看，精彩荟萃，好戏共赏，请您和小十一一起来看戏韵童声。
1: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册更续千年文脉，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3: 向山而行，跃进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旅途探山河。
4: 江淮领袖，文脉千年，辉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

0: 台演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卷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晚，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

0: 寻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习有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2: 向东北，
1: 立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1: 好，
3: 小月呀，今天夫子不教你知乎者也，给你讲一讲有关中华美德的问题。
4: 哦，夫子是要讲故事吗？阿月最喜欢听故事了。
1: 讲什么故事？夫子是要考一考你有关中华美德的问题。
4: 哦，那夫子请出题，阿月一定没问题。
3: 第一题，孔融让梨，
1: 后面是什么？
4: 孔融让梨。
3: 嗯，
4: 坐等吃瓜。因为孔融不爱吃梨，他等着一会儿吃大西瓜呢。
1: 哪有大西瓜？胡说。
3: 孔融让梨，说的是恭让谦逊的道理，说的是谦让的美德。
4: 阿月记住了。
3: 听第二题，
5: 岳母刺字，岳母在岳飞的背后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所谓何理啊？
6: 岳母刺字，
5: 嗯，
6: 疼在儿身，痛在娘心。
5: 你都要唱出来了。
1: 又瞎说。
5: 岳母刺字表现的是岳飞忠心耿耿、忠君爱国的美德呀。
4: 哦，阿月知道了，
6: 但是阿月说的也有一点道理。
1: 讲嘴。
4: 哦，
1: 最后一题，城门立雪所谓何故啊？
6: 城门立雪，此景甚美，意思是告诉我们要注意观察生活中的美好。
5: 小月呀，啊，你太让为师的失望了，你又在那里胡说八道啊。
6: 哎呀，夫子，我逗你呢，我知道城门立雪呢是尊师重道，让我们尊敬师长的意思。
5: 哎呀，小月也学会跟老师开玩笑了。好好好，孺子可教。其实啊，我们的中华美德那都是我们的文化瑰宝，要好好学习啊。
6: 嗯，阿月记住了。阿月一定日日自省。
1: 嗯，哎，阿月呀，在我们的传统戏曲故事当中也有很多和我们的中华美德有关系的内容啊，你知道吗？
6: 哦，那夫子赶紧带阿月一起学习一下吧。
1: 好吧。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产。

0: 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咱们的读书分享会设置一个特别的环节哦，我心中的英雄少年，
2: 英雄少年、
1: 想当年，我海娃送鸡毛信，智斗敌人，那可真叫惊心动魄呀、我放的羊都学会了摩斯密码，咩咩叫，那就是传递情报的奥特。
3: 歌唱二小放牛郎，小小的放牛娃啊，也有大智慧啊！嘿，啪！随着我一嗓子山歌，把敌人引入了包围圈，这叫音乐战术，压倒一切流行乐。
4: 哦，那别看我嘎子年纪小，鬼点子可真不少。别看我这手枪是假的，但是我打敌人的决心比金子还要真。没错，我就是能让敌人闻风丧胆。
3: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哎，不过等一等啊，我说句实话啊，咱们国家的红色经典呐、革命故事当中的英雄人物那太多了，这咱们怎么评啊？
2: 是，
4: 那这样吧，咱们还是先看一看学一学好不好？
3: 好啊。

好好啊。